要是能把里面的黑水倒出来就

0: 选手们请准备好，叮咚独木舟大赛即将开始，谁先抵达雪装号谁就是冠军，大家加油啊，
1: 快来看，
0: 大家准备，3、2、1，比赛开始，
2: 我也能活得很快，你看我的跳跳加速，
1: 谁会赢啊，好紧张啊，
0: 在最前方的小鳄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后面的瞌睡象也紧追不舍，跳跳也快要赶上来了，尖尖也非常的努力，不过他的船不太好用，看来他是赢不了了，
3: 我的叮咚船太沉了，
2: 冠军

0: 你成为冠军。
1: 冠军？
0: 冰洞里的黑水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2: 尖尖，你看看你，
3: 小鳄，黏黏，
4: 你要负责大扫除。
5: 没问题，都交给冠军吧。
0: 好样的，尖尖冠军。
6: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7: 这是喷气叮咚徽章。
8: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汽水瓶，虽然独木舟很有创意，不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丢进大海会流浪很久很久，最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哦。
6: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1: 黏黏的黄球球，
7: 加油也没用，叮咚太多了。
1: 这是什么？
7: 软软的，透明的，嘿嘿，这好玩。还黏黏的，哎，这边还有。这么多黄球啊！哎呀，我知道，找个帮手不就行了？
10: 打扫附近水道，00110，任务收到。
7: 叮咚有些多，你确定愿意帮我？
10: 当然，条条，清理叮咚，帮助朋友，我都很乐意。
7: 太好了，谢谢00110，黄球球，我来了。还能长大，球球乖，明天我带大家来看你们。伙伴们，我发现了，
1: 条条，看我和小鳄今天的成果。
4: 还有我负责清理了白沙滩，也干净了。
7: 我那边也搞定了。好累啊，我先去睡了。

跳，叮咚太多了，跳跳。

0: 条条，玲玲要出事了，快来！
1: 我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2: 玲玲幺幺，都是为了帮我，对不起。
1: 叮咚是在别的地方卡住的，不怪条条。
3: 你们在说什么呀？
2: 昨天清理叮咚的任务，我全推给玲玲幺幺了。
0: 那是因为我发现了好玩的黄球球。
4: 黄球球？那是什么？
1: 等一下，伙伴们，红树林方向好像不对劲。
4: 小鱼，小赵超七，你们去哪儿？
0: 真奇怪，他们像是逃跑似的。
3: 水面上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我先去看看。奇怪，这是什么？
4: 软的，滑滑的。
1: 小心！这是球形中囊藻，是一种藻类植物。
3: 球形中囊藻？
1: 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会越来越多，海水就会变脏，前面的水稻更加严重。
3: 是我把黄球球放到一起了。
4: 天哪！这么多黄球球怎么办呢？
0: 是我的错，我去把它们全都清理。
1: 小心，他们！
0: 球球，你怎么了？
1: 它沾到了破裂的藻球，出现发痒是正常现象。
4: 要想个好办法，不弄破黄球球才行。
3: 这么多黄球球放到哪里才安全呢？
1: 别担心，只要没有水，球形中囊藻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的。
5: 看，小伙伴们回家了，
4: 太好了。
3: 太好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黄球球徽章。
6: 这种黄球棕囊藻看起来很好玩，却可能引起赤潮这样的海洋灾害。黏黏的海水会令小鱼们无法呼吸，太可怕了。
7: 清理叮当，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伙伴大营救。
1: 人类悠悠，你累不累？
2: 我没事。
1: 人类悠悠，
2: 抱歉，条条、尖尖，我好像突然没力气了。
1: 你肯定是累着了，我们来想办法。
2: 不好，前面有情况，快去看看。

0: 糟糕，这里的水脏得厉害，是被叮咚污染了。得快点找出来。
1: 好，
2: 好。
1: 啊！快看，这里有个叮咚，和零零幺幺有点像呢。哎呀，还真是！快呀！
0: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1: 啊啊！零零幺幺，你怎么了？
2: 零零幺幺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3: 婆婆，零零幺幺怎么还不行？
4: 零零幺幺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5: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1: 什么？
3: 真的吗？夜空，
5: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零零幺幺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1: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5: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6: 妈妈，不要，零零幺幺睡觉，零零幺幺。
5: 别急，可能还有办法。啊，
1: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5: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1: 充电？我知道了。电电叮咚能让小车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2: 看来零零幺幺不是用电电叮咚充电的。
1: 可哪有电啊？
7: 电
3: 闪电？
2: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8: 对了，有一种雷暴云，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2: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给零零幺幺充电。
1: 可
8: 雷暴云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3: 没事，只要能救零零幺幺，
1: 对，我们不怕。
3: 不怕。

0: 喂，雷宝玉出现了，快跟我来。
1: 在那是闪电，只要靠近雷宝云给零零幺幺充电，他就能醒了。
2: 跟上我。
1: 波浪太大了，
0: 不能再靠近了，雪刀号会沉船的。啊，
1: 那怎么办？不行，我得再试试。我有办法了，快把零零幺幺放在木筏上。哎，
3: 坏了，零零幺幺离闪电更远了。
1: 快把它拉回来！
0: 再等等，闪电好像会顺着海面流过来。

海洋清扫机器人00启动，发现塑料垃圾马上清理。

0: 旅程。
1: 小野，火山岛现在可真干净，都看不见垃圾了。
2: 垃圾？是说地洞吗？你是跟谁学的？
3: 发现可回收垃圾，立即清理。
4: 零零幺幺又在说些听不懂的话了。他醒来后就像换了个新脑子。
5: 条条，哎呀，我们先过去找他说话。
4: 要不你们先去。
6: 小鹅宝
0: 宝，条条啊，
7: 姐姐提议的，接着去。
0: 早啊，零零幺幺。
3: 是你们，小斑马、小狐狸，还有小象和小鳄鱼，这几天总看到你们，需要帮助吗？
5: 零零幺幺，我是尖尖啊，
8: 我是瞌睡虾，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条条。
6: 小鳄、零零幺幺，好朋友。
3: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5: 条条，你把零零幺幺吓跑了，谁都要来打招呼啊？
6: 你们太吵，零零幺幺不喜欢。
8: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零零幺幺，跟我去看花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了。
3: 我要工作。
8: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还有这张，哎，零零幺幺，
9: 嘿，零零幺幺，跟我去冒险，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成为好朋友了。就咱俩？
3: 不，我还没清理完。
9: 冰冻怪兽，哪里头？嘿，接招吧！哈哈。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叮咚了，这还有呢。
3: 垃圾清理，清理。
6: 小鳄也有，小鳄零零幺幺第一好。
5: 哎，这还有呢，零零幺幺给你。
6: 零零幺幺，
3: 垃圾太多了。
5: 条条，小鳄
8: 在干嘛呀？
9: 零零幺幺，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
8: 不
5: 能跟你走。
6: 喂，瑶瑶。
3: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4: 零零幺幺说了，好朋友，
5: 他是这么说了。
4: 你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5: 啊！快看，我的叮咚飘过来了。
9: 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5: 快去帮忙！零零幺幺需要我们
6: 帮忙，小鳄帮忙。
5: 谁？
4: 零零幺幺呢？
5: 上去看看。零零幺幺，零零幺幺，啊，
3: 这里危险，快离开！
5: 好险啊！
3: 危险，危险！伙伴们，小心！
5: 快救救我！
3: 紧急撤离，紧急撤离！是，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岛。
0: 零零幺幺，你休息一会儿吧。是我们不好，我就一直在给你添乱。
5: 清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6: 交给好朋友。
3: 叮咚，没问题。
9: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3: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5: 太酷了！
6: 瑶瑶帮忙。
3: 尖尖、条条、小鳄、瞌睡虾。
6: 瑶瑶，
9: 你总算相信我们了，
3: 真棒！
8: 零零幺幺，我们最美好的朋友，
3: 我全想起来了。
5: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8: 说的没错，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0: 总算能放心的离开了。
1: 伙伴们，不好啊！
2: 阿克，
1: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0: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3: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4: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5: 雪鸭号，再见啦！
6: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7: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里。
0: 雪糕。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答这个问题。
1: 完全看不懂了。原来是梦啊！啊，姑姑，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姑姑今晚加班，就不回去了啊。
1: 那你记得休息哦。哎，对了，姑姑，我有件事。
2: 琳琳啊，姑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2: 今年暑假你不用报数学补习班了。啊，
3: 真的吗？太好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姑。嗯，
2: 先别激动。还有个坏消息呢，我得出差一段时间，所以啊，你要去哈乐镇和你爸一起过暑假。
1: 我不想去爸爸那儿，我还打算去探险夏令营呢。
2: 琳琳，你爸是不会同意的，他可不喜欢你碰探险的事儿，听姑姑的啊。嗯，
1: 爸爸就知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准，我可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工作才是他亲女儿。要不，你带我去出差吧。
2: 那可不行啊，我可没时间照顾你这个小折腾。好啦，早点睡吧，明天一早的飞机呢。
1: 我宁愿上两

0: 学补习班，也不去爸爸那儿。
1: 前往哈勒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T 二三三三次航班开始登机，请尽快前往。
0: 不好意思，抱歉，借过一下。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你，你没受伤吧？真的对不起，我一着急就。
1: 请尽快前往。
0: 没事的话，我赶时间，先走了。
2: 啊！我的无人机，真冒失。
3: 欢迎乘机，就是这儿了。赶紧修好，下了飞机就能送给哥哥了。
4: 螺旋桨复位程序启动。
0: 请你安静一点好吗？
1: 各位旅客，
3: 不好意思啊，
1: 飞机因为气流影响，
3: 是你的颠簸，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还好意思让我安静？
0: 我造成什么啦？明明是你在制造噪音，吵得人没法休息。
3: 要不是你，我至于在飞机上手忙脚乱的吗？
0: 你少唬人，我一直在睡觉，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我刚下飞机，你到哪儿了？
6: 真是个美妙的早晨啊。
7: 赵林。
0: 啊，阿奇叔叔。
7: 赵林，你爸电话打不通，你姑让我来接一下你。
0: 嗯，我知道。
7: 走吧。几年不见，都长成小大人了。
6: 可爸爸还把我当小孩子。
7: 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哇，
0: 是骆驼。
7: 你爸的工作室到了，下车吧。快上来吧！
8: 老赵，
7: 你爸不在，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在这等一会儿吧。
0: 给姑姑报个平安。姑，我到了。
9: 那就好。你爸呢？
0: 没见着，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吧？
9: 那我怎么联系不上他呢？哎，琳琳。你在那可别乱跑，别跟你爸顶嘴，也不要
0: 不要惹爸爸生气，谨遵姑母大人教诲，您就安心出差吧。拜，爱你。啊，哇，热成像仪，氧气报警器，好专业呀。
7: 奇怪，老赵不离手的宝贝怎么亮在这儿了？喂，好，我这就过去。赵林，叔叔有点事儿得先走，你爸应该很快就回来了。放心吧，他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听说还有个地宫。
0: 地宫？我去给他送笔记。然后怎么走来着？先看下地图吧。应该是往前，不对，右拐会更近一点。我的包，请停一下，我的背包在你车上呢。
10: 慢一点儿，
0: 借用一下。
3: 谁呀？竟然高空喷雾！

从屋顶以45度角落到陨光并反弹，忽略空气阻力，我就刚好落在货车上。

0: 本没事儿。
1: 那个，
2: 你欠我一句道歉。
1: 扯平了，你的行为那么可疑，是谁都会误会的好吗？
0: 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3: 傍晚预计有沙尘暴，请及时做好防范。
0: 拿回背包，去地宫找爸爸。
4: 爸爸，
0: 入口在哪儿？又见到那个凡人男孩，请期待下集《沙湖的秘密》。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级，我去爸爸那儿过暑假，带着笔记本去地宫，没想到路上弄丢背包，还被讨厌的男孩误会。
1: 沙湖的秘密。就是这里了，啊，好大一片废墟。地宫应该在地下，那它的入口就在这片废墟里。
2: 爸爸，你在哪儿？
1: 要是有更多线索就好了。
0: 对了，爸爸的笔记。
1: 入口关键线索，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沙湖。找了半天，连根沙湖毛都没见到。啊，老爸的线索不会写错了吧？啊，
0: 啊，对呀，沙湖也可以是图案啊。
1: 也许就刻在一个石头上，
0: 找到石头就找到入口。
1: 这个不是，做个记号。入口到底在哪儿啊？
0: 啊！谁在哪儿？谁？啊、
1: 没人啊！
0: 哥哥！啊！怎么又是你？这句话该我说才对。
1: 你怎么会来这儿？难道是跟踪我？
3: 我认错人了，以为你是我哥呢。
1: 你的意思是我像个男人对吧？
3: 啊，
0: 哼，哪像了？
3: 我真的是来找我哥的，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不信，你看，这是我哥的手机定位。
1: 啊，这不是彭宇哥哥吗？我爸的学生是你哥？
0: 我哥的老师是你爸？
1: 嗯，
0: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呀。这块石头不错，挺像石头的。
1: 你去找你哥吧，我去找我爸了。
0: 走开，你信号了。
1: 喂，
0: 等一下。
1: 喂，我不叫喂，我叫赵林。
0: 哟，名字真好听啊。我叫鹏飞，你知道我哥在哪儿吗？
1: 在地宫。
0: 啊，地宫？那喂喂，
1: 所以说找到沙湖就找到入口。你自己找吧，别打扰我。
0: 谁稀罕打扰你？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什么意思？原来是在石头上找沙湖图案呀。一个个石头找也太落后了，现在可是科技时代。
1: 啊，什么声音？
0: 林，
1: 这是你的东西吧？
0: 快放下它！我在找沙湖的图案呢。
1: 你的车把我画的记号都弄乱了，你别再捣乱了。
0: 捣乱？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探索车变形，上天吧无人机！咱不蒸馒头争口气。
1: 这是
0: 不好！
1: 让
0: 开！
1: 啊！
0: 危险！谢谢。
1: 啊，这就是沙湖的图案。那沙湖的眼睛就在……
0: 按照废墟的比例，眼睛在那儿。
1: 哇，
0: 还得靠我吧？
1: 算你厉害，行了吧？
0: 哼。
1: 啊，这里没有地宫的入口啊？难道还有别的隐藏线索？
0: 这些大石柱的位置会不会有什么奥秘？
1: 嗯，一圆圈大石柱能有什么线索啊？
0: 孤陋寡闻，麦田怪圈知道吗？据说是外星人留下的信呢。
1: 这是两码事，
0: 数学上这叫同理可证。
1: 难不成沙尘暴要来了？
0: 快看，这地上有刻痕。有图案，
1: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0: 好像是个太阳，
1: 去看看其他石柱下面。
0: 月亮。图案都不一样，到底是哪个呀？
1: 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花？哎，这个石柱就像是花朵的花蕊。
0: 所以呢？
1: 眼中花蕊藏玄机。啊！
0: 啊！干嘛呢？你跳大神呢？封建迷信不可取。还是要用科学解决问题。
1: 我是想看看石柱上面的空隙，也许玄机就在那儿。

0: 无人机帮我看看。
1: 这么大的风，
0: 是不是太勉强了？
1: 我操作就不勉强。有一颗时钟，火上还有花纹，
0: 这应该就是玄机入口的开关。
1: 要不我再升上去看看。
0: 来不及了，沙尘暴就要来了，我直接上去看吧。
1: 你怎么上去？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脚下留情。

0: 谢谢。
1: 好重！
2: 请问一下，
0: 别问，问就是女生的秘密。我和鹏飞触发机关，陷入危险，该如何脱险？请期待下集《未知的地下遗迹》。

0: 上集我又碰到那个冒失女孩，我们一起找到地宫入口，她竟然和我同路，那就一起走吧。
1: 未知的地下遗迹
2: 啊，

0: 欧宇哥哥和爸爸应该就在前面，我们走吧。怎么啦？怕了？
1: 谁怕了？是你怕吧？女孩子都胆小，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0: 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难道你不需要手电吗？
1: 喂，等等，我可是你的护花使者。
0: 切！
1: 这柱子够粗的呀，我都拨不过来。
0: 看起来好古老啊，可能有上千年历史了。
1: 那这里会不会有千年机关，就像电影里那样？
0: 那是电影，都是编的。
1: 电影也是有现实原型的，编剧不会瞎编。哎，我哥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2: 哥，你要是在前面就回一声。
1: 这里怎么会有一截木头？

0: 瞧我这别致的造型，以后当个瑜伽老师应该不成问题吧？
1: 问题不大，前提是怎么脱困出去。
0: 你别急，我有办法破解。
1: 你有办法？
0: 这个机关很像十八罗汉鲁班锁，我推测他们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要找到那根不一样的木头就好了。
1: 鲁班锁，不一样的木头，
0: 和其他的木头不同，这根木头只有一端有小圆柱，只要找到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洪老师，给你找找。就是这根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用之人。
0: 那当然，小菜一碟儿，
1: 没你这么夸人。

0: 得救了，差点就被碾成肉饼了。
1: 我宁愿被碾成肉饼，还痛快些。这个怎么办啊？
2: 别沮丧，说不定这也有什么机关可以让我们出去。
3: 我们分头找找，
2: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还有，别再乱碰什么东西了。
3: 知道了。
2: 啊，

0: 这个石台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
1: 我看看。
0: 这个雕像的鼻子该不会是你碰掉的吧？
1: 我就轻轻一碰，我按回去。

还没事。你没发现地面小了一圈吗？我们脚下是深渊，难不成我们悬空了？

0: 周林，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别动吧。
1: 我们不能等在这儿。
0: 鹏飞，看看周围有没有可以爬的地方。咱们该不会活不过三级吧？
1: 放弃就真的输了。
0: 哎，我好像找到出路了。
1: 啊！

下你相信。

0: 我是护花使者了吧？
1: 嗯，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
0: 这里没路啊。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个消息，
2: 大青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哦，就这儿啊，啊，这儿。
1: 哦，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2: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

0: 悟空，悟空，
1: 师父，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父，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1: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1: 哎，师父，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啊，
0: 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是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0: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
2: 师父。

0: 悟空，
1: 正是我。
0: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背叛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父莫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2: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我送。
3: 沙师弟，师父回来了！
4: 师父回来了！
3: 师父，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妖怪！
6: 师父，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嗯哼。

0: 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1: 下去，
2: 肚子太大，下不去。这肉肚子太大，下不去。
3: 小师弟，你看你行李和马啊！八戒。那边啊，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啊，
2: 嗯，猴哥，猴，
3: 八戒，是我，小师弟。
2: 哎呀，这猴那边。
3: 嗯，哎，那边走。嗯，八戒，快，
2: 来，
3: 八戒，快过
2: 来了，
3: 来。哎呀，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
4: 这，
3: 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5: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4: 遵旨。
3: 哎，走，老怪，走，
4: 你这猴子，
3: 走了啊！
2: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4: 天王，
2: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4: 天王，哎！天王，天王，
2: 待我砍了这猴头！
3: 来，父王，
6: 父王慢动手。
2: 你为何拦我？
6: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2: 果有此事，快给他松绑。
4: 大圣。
2: 孩儿，你快给他松绑吧！啊，
6: 是。
2: 孩子，
3: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俺老孙，
2: 太白，
3: 一定要见玉帝。
2: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3: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4: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3: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4: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6: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3: 俺要去见玉帝，
2: 就说个情吧。
6: 就是
3: 要去见玉帝。
4: 好好好，

0: 这回行了。
1: 大圣，
2: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这就这样，我不听，不听。
1: 大圣，大圣，大圣，
2: 啊，不听，不听。
1: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2: 啊，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1: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2: 不听。
1: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2: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父，
3: 师父。师傅在哪儿啊？
2: 咋找找找。
3: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
2: 师傅，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没有。
3: 师傅。

0: 嘿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你，陛下，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王儿。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

0: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1: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2: 快走！
3: 快走！有人
4: 叫我！
5: 躲在这儿。
6: 师兄，师傅，
5: 师傅，
6: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0: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7: 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8: 这，是啊，长老，
7: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8: 师兄，我们快走吧！
7: 快走吧！
0: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5: 师父别急，待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0: 也好。

0: 往这儿，
1: 这儿
0: 走啊，
1: 走啊，
0: 那就住这儿吧。啊，来，
1: 走着走着，
0: 进吧，请请请，
1: 请请。
2: 哎呦，住店呢，请啊！
0: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2: 哎呦，有有。请请请啊，
0: 请
3: 请。
0: 住这儿住这
2: 儿。哎哎哎哎，哦，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4: 哎，请请。
2: 好，请请。
4: 走好了。
5: 哦，店主，
2: 哎，
5: 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2: 住店呢？
5: 啊，宽敞一点的。
2: 啊，有有，请请请。
5: 啊，好。
4: 可别住和尚啊！
2: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5: 哦。哎，我的裤子！哎，这，我的衣服！
6: 人不少啊，
7: 不少呢。
6: 哎哎，来来来，哎，我带这个。
8: 哎，拿了。
6: 哎哎，这给你啊。
8: 嗯，起。
7: 哎，来，
8: 八戒，你的耳朵。
6: 怎么样？沙师弟，哎，你看，啊，
8: 师傅呢？
7: 哎，
8: 师傅，
6: 师傅呢？
8: 师傅在那儿。
6: 师傅在那边啊？啊，
8: 师傅。哦。师傅，
7: 师傅，
6: 师傅，你戴那帽子不合适。
7: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6: 换换吧，
8: 换换吧，师傅，换吧。
0: 怎么样？
8: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7: 哎，那怎么称呼啊？啊，
8: 哎，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哎，
6: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啊。
7: 叫沙四官，
6: 记住了啊？
8: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7: 哎，
0: 那就上路吧，
6: 三官。
8: 走。
6: 哎，朱三官。
0: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8: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4: 四位可是住店的？
0: 正是正是。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8: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0: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4: 有有，请进啊。
6: 哎，那快点进吧。啊，
8: 走。
7: 好。
4: 客官，请啊，请进。
0: 多谢店主。
6: 你看啊，
8: 请请请。

0: 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
1: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2: 快，好，这是是。哎，
1: 吃，
2: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吃呢，
2: 想是不合口味吧？
1: 哎，
2: 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2: 啊，
3: 有劳店主为我们。
1: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去，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4: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5: 啊，不是和尚，
6: 不是和尚，少来乱。
3: 你听，这，
1: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2: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4: 啊？
7: 我快点看看，大家快点看看。
8: 哎，好啊！哎，里面去看。
1: 好个荒唐的国王！
7: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谁了？好险，要一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
7: 啊，不是和尚，
8: 秃子，我是外地来客商。
7: 少废话，
8: 我是客商。
7: 走，快点，
4: 瞧，又抓了个秃子。
7: 走。
4: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1: 啊！
4: 师傅，
1: 我去看看，
2: 看看啊。
4: 这，
3: 哎呀，
4: 哎呀，这气！哎，二师兄，你看，
7: 走，
4: 滚！
7: 又抓了个和尚。
4: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3: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4: 我这是刚剃的。
2: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9: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5: 嗯，
16: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

0: 废渣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

0: 启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7: 这个消息，
8: 华强浩回来了，
7: 让村里鸡飞狗跳。
9: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7: 他坚定不移。
10: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7: 是要追回爱情。
11: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7: 振兴乡村，
1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3: 一起努力，努力。
7: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1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9: 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2: 不瞒师父说，
5: 三清四帝是我家

0: 师傅的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6: 呦，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1: 大哥，放了他吧。
2: 去吧。
3: 多谢殿下。
2: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4: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5: 楼下都查过了吗？
6: 楼下已经查过了。
5: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0: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1: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5: 上去看看。走。
4: 快点，快点。
1: 人呢？
0: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去看看。
7: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1: 有人
8: 来呀，把他放倒。
9: 是。
1: 这是什么？
7: 这里也有人啊。
1: 大哥，
2: 大哥，
5: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0: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
5: 来，把他拉出来。
7: 出来，放手，出来，
5: 出来，
7: 出来，
1: 走。你这个家，
7: 没了，
1: 怎么回事？
7: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1: 快点把他拉出来，
7: 把他拉出来。
1: 啊！
7: 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 拉出来，拉出来！
7: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 三弟，
7: 快放我出来！快！
1: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7: 就
1: 快把柜门打开！
7: 快点，
1: 快点，快点！
0: 三弟，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他逃了。
7: 锁紧了，锁紧了。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2: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2: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2: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2: 陛下，
9: 当心！
2: 王二娃，
10: 快把他挡住！
2: 你是什么人？
1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1: 在这儿。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1: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0: 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哦，请我的师傅。啊，哎，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 哎，对。啊，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快去
0: 吧。哎，寡人拜请大唐神僧。
2: 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0: 师傅，请慢点啊。哎呀，师傅，师傅，
1: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0: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1: 神僧，陛下，你们。 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0: 这国王，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
1: 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0: 哎，对对对对。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1: 陛下，请起，请起。
0: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1: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
0: 只是寡人全功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坐，坐，坐，坐，坐。
0: 坐。啊！啊！
1: 头发长头发了，头发，头发，头发。哎呀，多谢神僧，
0: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1: 多谢神僧。
3: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1: 王爷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4: 是。
1: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3: 哦，你看到了。
1: 列位请坐。
3: 坐了。
1: 列位，请。
0: 行，
1: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3: 这，
1: 悟空，
3: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0: 莫说三个，30个也不多呀！
3: 师兄。
1: 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嘿嘿嘿，
0: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3: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陛下，
1: 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嘿。
0: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3: 嘿，还不是露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啊！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1: 高，高啊，
2: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3: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4: 阿弥陀佛。
3: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5: 是
0: 啊，敬酒，
5: 敬酒，
6: 请师父敬酒。
4: 先生，
5: 好。
0: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4: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
0: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走吧，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可买酒喝。
3: 先喝酒，后送请帖。
2: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八戒，沙师弟，过来呀！
4: 来了，叫上。
5: 二兄，什么事啊？
2: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2: 八戒，你快去变来吧！
4: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2: 我，等着。

0: 哎，二舅，看咱们玩儿了。二舅，咱们想不想啊？
1: 对。
2: 哎，在吗？在吗？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3: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2: 大王，
4: 看见大王
3: 啊？哎，回来了啊！
2: 回来。
3: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5: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2: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3: 啊，一会儿就来
2: 啊？没错。
3: 啊，他是谁？
5: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3: 他怎么进来的？
5: 啊，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3: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5: 哎，是。快走！
0: 二舅，
5: 快点！小声点，快！
0: 这么高！
2: 啊，八戒，
5: 快，
2: 你看，宝贝，
0: 哎，真好看，你看，
2: 小心，
0: 你，好家伙，你看，
2: 把门给他拉开。
0: 小心，快进呢，
2: 快进去，快！
0: 哎呦！
2: 兵器到手了，
0: 猴哥，大师，
6: 皇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

0: 归来。
1: 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2: 啊，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3: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4: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3: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4: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3: 这，
4: 去吧，
3: 祖爷。
4: 去吧。哎，
3: 祖爷。
4: 去吧。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这是，哎呀，啊，妖怪来了，哎，救命！啊，求，哎呀！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0: 葱最松倒最匀，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

0: 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

0: 有这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若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若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若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若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若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若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若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反扫。
1: 这个消息，
2: 大青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告娘娘，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9: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10: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可惜。
1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12: 还叫他干什么？
11: 快去快去。
12: 哎呀，还得叫他。
11: 快去。
12: 沙师弟，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哎呦，
14: 痛啊！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2: 哼！
1: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3: 那妖怪会喷云。

0: 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0: 哦，大仙快讲。啊，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天尊，太乙天尊。
2: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0: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2: 查访什么？
0: 你的坐骑何在？
2: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0: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2: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0: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2: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0: 走。
3: 童儿。
0: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2: 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啊，该打，该打！
0: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2: 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随我回宫去吧！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君寺吗？啊？
0: 不君寺。师傅，师傅，这不君寺是哪儿啊？

0: 这莫不是到了舍未成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1: 师父师父，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您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谁舍得？
0: 几孤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

0: 知道的也详细、哎、
1: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2: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0: 一个贪心的呆子，
1: 八戒，
2: 我呆，
1: 斯文，斯文。
0: 哎，师傅，
3: 师傅，
2: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1: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4: 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2: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斯文呐、啊，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啊，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4: 是，
2: 不吃饿。
5: 师傅来了。
0: 别吃，
2: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5: 快点，快点！师傅，
6: 师傅，
7: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1: 正是，长老，请。
7: 好，请。
1: 长老，请坐，
7: 请坐。
1: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7: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1: 过奖，过奖。

0: 张罗。
1: 这是。
2: 花姐，蜜桃真多呀！啊，嘿嘿嘿嘿嘿嘿。啊，这边。
0: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
1: 啊，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哦，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跟着。
3: 二师兄，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的，哭声好像，是的，哭声。

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

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

0: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
1: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0: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2: 大姐，
3: 看看去。
2: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4: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0: 那就斯文点呗。
1: 走吧，吧去。
5: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
6: 请。
4: 悟空，悟空，
3: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您。
4: 悟空，
7: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8: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7: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8: 陛下，
7: 宣公主上殿。
9: 是。
8: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7: 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10: 公主驾到。
8: 陛下。

0: 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嗯。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
7: 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3天以后。
0: 不，

0: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1: 我不忙。
0: 明天。
1: 嗯。
0: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1: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0: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1: 父王。
0: 嗯。
1: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0: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1: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0: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1: 谢父王。
0: 嗯。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
4: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3: 不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
3: 这，
4: 哎，我穿。嗯，大师兄，
5: 哎，
4: 怎么样？
5: 哎，
4: 看看，
3: 大师兄，
4: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6: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嗯，来穿上吧。
6: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5: 好好好，
4: 啊，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7: 八戒，
8: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9: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6: 参见陛下。
0: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哎，我收着啊。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多谢陛下。八戒。
1: 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师傅，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哎，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傅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2: 走走走！
1: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傅就走了？ 师傅，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再来看你。

0: 快
1: 点，走走走走，
2: 悟空。
1: 师父，
3: 圣僧，
0: 你们这是
3: 圣僧。
0: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3: 圣僧，请坐。
0: 你们，
1: 师父，你坐。
3: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3: 请坐。

0: 行，瞧瞧瞧瞧，快点，是这个，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太不准，快走吧你！
0: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1: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
0: 您穿上吧，驸马。
4: 驸马，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驸马，驸马，
5: 哎呀，您戴上，快戴上，
0: 穿上吧。
4: 驸马，驸马，驸马。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

0: 啊，这七种。那么三角雀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等。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0: 啊，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

0: 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啊，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的。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

0: 哎，这个学问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 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0: 没有。
1: 为啥呀？新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0: 降。
1: 降啊，
0: 嗯，
1: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0: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0: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这个消息，
7: 八千后回来了，
6: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6: 他坚定不移。
9: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6: 是要追回爱情。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6: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起努力努力。
6: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武汉。

0: 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1: 你干什么来了？
2: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五庄观，我们走不了了。
1: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哎呦！

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刺杀师弟那是师父。哎呦，杀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得，
0: 啊，
1: 去不得呀，
0: 去看看。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我要自己选。
2: 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
3: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啊？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

0: 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1: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哦，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哦，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
1: 八戒，
2: 想跑？
1: 你哪跑？你哪跑？
2: 父马。
3: 圣僧，这是怎么回事？陛下，妖精哪儿跑？

0: 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目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2: 孽障！
1: 嫦娥现在就是他，
3: 孽障！求助同手哥，
4: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哦，哦，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5: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6: 二兄，
5: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4: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0: 我的女儿见过圣僧，快！阿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0: 请。
2: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少龄啊？
1: 走啊！
0: 陛下，告辞。
3: 圣僧，请。
0: 请。
1: 哎，上马！
2: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2: 走啊，猴哥。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嗨，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这哦，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我听说，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1: 那是啊，是啊，
0: 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二柱，
1: 小心！
0: 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

0: 之王。
1: 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3: 大舅，哎呀，师傅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受不了了。哎呀，师傅，
4: 悟空，大舅，好了。
3: 哎呀，
0: 大舅，什么？
3: 听，
4: 我看滔滔的。
3: 师傅，有条船。是呀。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
3: 船来了，师傅。
0: 八戒，
3: 有心就能渡。
1: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0: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1: 不行不行，
0: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1: 悟空，
0: 师傅，我们来了，
5: 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嘿嘿嘿嘿，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请。
2: 走。
3: 走。
4: 哎。
3: 哦。
4: 瞧。来来，走。前面，前面。
2: 哎呦。
0: 哦。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业，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
4: 不吃，
3: 什么都吃。
4: 来吃吃，哎，吃吃吃，来啊！
5: 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哎
4: 呀，
6: 悟空，
4: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傅，你吃吧。
6: 哎呀，悟空，
0: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这这，
4: 这个，
5: 好好好，
3: 好空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7: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7: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7: 藏经楼，
5: 走，
7: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
8: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

0: 上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

0: 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

0: 嘛。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

0: 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

0: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4: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5: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我的血食呢？
11: 这
12: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11: 嗯，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
13: 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12: 呆子，
13: 过来。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

0: 现在好多了，实力很清楚，超实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1: 藏经楼
2: 啊，藏经楼。
1: 走，
0: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啊，
3: 请二位尊者赐经。
4: 圣僧啊，你们看呐、啊，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
1: 哦哦，嘿，
4: 怎么样啊？啊，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哎，怎么样？
0: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啊，怎么样啊？啊，
1: 尊者，快传经吧！
0: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依你说如何传呢？
4: 大圣一向聪明、啊、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 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啊，
5: 规矩
1: 啊！
5: 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5: 你懂吗？
6: 不懂。
5: 他
1: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4: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1: 哦，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7: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5: 是啊，还传不传了？
0: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5: 师父，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2: 悟空，
8: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许在此撒野放刁！
1: 啊！到如来处斩立去！走！
2: 悟空！悟空！
5: 走走走！
1: 走！
2: 悟空！
1: 走！
5: 走走走！
0: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8: 你怎么这？
0: 请来接经吧。
3: 阿弥陀佛。
5: 这
1: 师父，
0: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7: 猴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5: 师弟，
1: 八戒，
5: 好，
0: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5: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1: 师父，
0: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一

0: 20卷。
1: 这太好了。
2: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 接着，接着，好好。
2: 八戒，
1: 好的。
0: 金刚经一部，
2: 八戒拿好，
1: 好拿好，
0: 100卷。
1: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
0: 瞧他们。哎，这
2: 啥？
1: 太好了。来，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是啊，
1: 是啊，
2: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1: 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4: 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1: 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
2: 八戒，师父若像你烦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4: 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2: 是啊。

0: 在下。
1: 哎呀，啊，很少了，
2: 杨金文。
0: 哎呀，哎呀，
1: 哎呀，进去了，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拿着。
3: 哎呀，还真是
1: 太肉麻了。哎呀，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2: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4: 哎，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怎么？这没字啊？
2: 这可如何是好？
4: 哎，师弟，枪！哎
1: 呦，坏了！这
2: 哎呀！
1: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2: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1: 是啊，
4: 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唐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2: 换取真经。
4: 哼，
2: 悟空，
4: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2: 悟空，
4: 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5: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4: 哦，
5: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

0: 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1: 哦，嘿嘿嘿，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2: 哎呀，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叶阿诺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1: 啊，嘿嘿，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1: 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佛祖，
4: 不谢。
1: 哎，走，
5: 请请请请请，
1: 走，过来的，走。
4: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
4: 悟净，
6: 师父，
4: 把紫金钵盂拿来。
6: 师父，这可……
4: 哎，去吧。嗯，
6: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4: 别让你师兄听见。
6: 这，
7: 师父。
6: 哎呀，师父，
4: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0: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4: 哼！悟空
1: 啊，
4: 看仔细了。
1: 是是，
8: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4: 好，
1: 哎，拿走。八戒，八戒，
0: 来了。摩诃切叶阿诺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9: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0: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9: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10: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9: 金刚经一部100卷，
1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4: 多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4: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成佛了，
0: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多谢，
3: 多谢啊！
1: 师父，师父，走那边。
3: 二师兄，这边吧。那边，山师弟。
1: 师父，你可曾记得此处？
3: 这是女儿国呀！看，那是女儿国吧？
5: 此处
0: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幼儿诸子国，整整80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

0: 师傅呢？
1: 师傅！
2: 八戒，
0: 摔坏了没有啊？
3: 师傅，怎么样？
2: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3: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0: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3: 师傅，您瞧。那是你，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0: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是不是？
3: 对，就是这儿。没错，
0: 就是这儿吧。
2: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3: 这
0: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2: 谁在叫我？
3: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2: 老龟，
3: 他来了。
0: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4: 真的，
0: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3: 哎呀，
0: 是啊，你好啊，
3: 驮我们过去吧。
0: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3: 给我。
2: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0: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来，
3: 师傅，来，慢点。

0: 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1: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好。

0: 晒那个、啊。
1: 全湿透了。嗯、
0: 这边，放这边，放这边。

0: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金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1: 珠海。
2: 哎，呆子，别坐下了，
1: 来吧。
3: 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
4: 哎呀，
1: 我来，我来。
4: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傅，你看着
4: 啊。哎呀，
1: 这给。还有这儿。
4: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傅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1: 走走走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0: 师傅，你瞧，哎，哎，哎，
1: 快了，快了，快到了。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剑山了。
1: 两剑山，
2: 说是双
1: 剑山，过了两剑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嗯，是啊。
2: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1: 悟空，
2: 你看，
1: 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我们取经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

0: 都夸我眼光好。
1: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0: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金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4: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

0: 金铁花，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群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块，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块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块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让大家只花16.8块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
5: 对，
4: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驰品牌金钻表吗？
5: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5: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1: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1: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1: 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

0: 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你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5: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个消息，
2: 大家后悔来了，
3: 你回来，高娘娘，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5: 坚定不移。
6: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7: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靠自己去追逐。
9: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
12: 努力。
1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4: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3: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4: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2: 哦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4: 像。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妖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啊，妖怪，妖怪呀、啊！
1: 妖怪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
0: 嗯，
3: 啊，你怎么了？
0: 嗯，
3: 你看这，
0: 嗯，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哼，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贫僧，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哎，这是哎呀，什么人啊？怎么长怪模样？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3个徒弟。哎呀，
3: 这徒弟
4: 是谁？
3: 是
4: 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6: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7: 就是。
0: 这是3徒弟，沙悟净。
8: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还有水字之音呢？
1: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2: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3: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4: 为师确实忘记了。
1: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4: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4: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4: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多深呐？
1: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来。
2: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0: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2: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1: 这是通天河。
2: 近古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1: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师傅，你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呢？你听，

0: 滚吧啊！来来来
1: 来，
2: 嫂，
3: 哎嫂，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这，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
0: 哦，
4: 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
4: 请问施主高兴？
5: 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5: 长老也姓陈呐。
4: 贫僧俗家姓陈。
5: 哦，哎，师父，
3: 哎，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5: 啊，请
4: 请。
5: 好，请。

0: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1: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2: 哎，不是啊，
0: 那是什么？
3: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1: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哎，
0: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3: 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1: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3: 管家，
4: 啊，在，
3: 快快准备斋饭。
4: 是。
5: 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3: 他们没有亡故啊。
5: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1: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2: 二师兄，
0: 八戒，
3: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0: 啊？
5: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3: 没有，啊，没有啊。
6: 爹爹，爹
3: 爹，乖乖，乖宝儿，
5: 冠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3: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0: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1: 你说说。
5: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3: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5: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1: 哎，你说呀，
5: 说呀，
1: 你倒说，
0: 施主说吧，
1: 说吧。
0: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3: 师父，请，
0: 请。

0: 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儿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嘿，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6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他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

0: 有家产，你不如花两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1: 悟空
0: 啊，
1: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2: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0: 哦，他是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2: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1: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3: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4: 那一定是妖怪。
2: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1: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0: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1: 悟空，你是说？
0: 师父，你瞧。
3: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4: 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
2: 你看，
0: 哼，怎么样？你看，
2: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0: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2: 官宝，这。
0: 施主说呀。
4: 你看看，
2: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0: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2: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0: 能替你儿子吗？
2: 替我儿子？
0: 是啊。
2: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5: 悟空，
0: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
2: 替我儿子？
0: 是啊，
2: 这
0: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2: 哎呀，
1: 施主请起。
2: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1: 施主，快请起。
0: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2: 你不是没了吗？
0: 怎么没了？
2: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0: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2: 哎呀，谢长老。
4: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
6: 斋饭已做得了。
2: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走，
2: 请。
7: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2: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场精吧？
7: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1: 悟空，
0: 师父，
1: 你可有两全之计？
4: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7: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8: 谢谢长老。
4: 别哭，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9: 各位长老，师傅，

0: 别都拿走啊，
1: 师兄。
2: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0: 少
2: 都不
0: 吃
2: 啊。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0: 八戒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2: 嗯，什么事儿？
0: 跟我来，快点。
2: 你这是，哎呀，
0: 八戒，来来。
2: 你干什么呀你啊？
0: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
2: 啊！
0: 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
2: 啊！我去干什么？我去。
0: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2: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成我不？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2: 你这样的
3: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2: 哎呀，哎呀，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0: 看你是找打。
2: 你。
0: 你变是不
2: 变
0: 呢？
2: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0: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2: 我正在变呢，我正变呢。
0: 肚子这么大啊！
2: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化？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4: 跟我一样。
2: 哎呦，师傅，那你看我这。
0: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2: 哎，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2: 哎，对对对，
5: 多谢长老。
2: 哎，起了吧，

0: 豪哥，你。
1: 豪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这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2: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嘿，你也不是不知道，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
1: 嗯嗯嗯，
0: 豪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
0: 真是的，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2: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童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童女儿，我跑个屁！

0: 我呀，我操
1: 你！你这太岁！我是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哎呀！哎呀！
1: 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哎呀！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要过来的先吃你。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

0: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

0: 这么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

0: 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
2: 啊
1: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 现在每天

0: 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童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华强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的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1: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2: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0: 哦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2: 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呦，
7: 痛了！
8: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是陈卿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光宝。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妖怪，哪里跑？
3: 你哪里跑？
2: 鱼鳞？
3: 这是我打下来的。
4: 大王。

0: 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0: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1: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0: 毛脸雷公嘴？
1: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2: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出来，
2: 出来，出来，出来，妖怪，快出来，
4: 快出来，见你死
2: 妖怪，
4: 快点，
2: 快出来。
5: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1: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5: 是。
0: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1: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0: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1: 好吧。
2: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3: 好你个妖怪！

0: 的好，脚脚，
1: 脚，
0: 哎，好好好，好好啊！哎呀，
1: 到底谁能做快？哎呀，哎呀，
0: 哎呀，脚脚啊脚啊，哎，脚啊！
2: 放好了，下去吧。嗯，快点。
3: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子，他不是凡人。嗯，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2: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3: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2: 唐僧？
3: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2: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3: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嗯，
2: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3: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2: 啊，你有主意？
3: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2: 啊，好处，好处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4: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猛的妖精搭

0: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啊？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1: 胆小鬼还狡辩。哼
0: 哼，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1: 去！
2: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0: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1: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2: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1: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0: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3: 二师兄真有本事 啊，
2: 师父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3: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
2: 请啊。
3: 二师兄，
0: 请。

0: 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们，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明天是晴不了了、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1: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好，这好。
0: 施主啊，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1: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父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0: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0: 走路？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师父，你快来看呐，通天河的时候大到了。

0: 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1: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哎，你看呢，你看呢。感谢苍天保佑，渡渡河水，祝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0: 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2: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1: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3: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儿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1: 阿弥陀佛。
4: 来了。
2: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1: 为什么？
2: 冰滑。
5: 慢点，师傅。
3: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2: 这办法好。
3: 好主意啊。这一包，
0: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3: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1: 为什么？
3: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0: 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3: 那不然呢。
0: 走。师傅小心点。
3: 你这
0: 师傅，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0: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
1: 玉妹，
2: 快点，
1: 玉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玉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
1: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这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性。
0: 是
3: 大王。
1: 嗯，
3: 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嗯，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3: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在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哎，走，
4: 你们
0: 走。

0: 哎呀，你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 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1: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2: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3: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3: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3: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哎呀，

0: 妖，
1: 哎，有人，哎，妖怪。
2: 你快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看看，师兄，这来来，
1: 来，
2: 哎，

0: 去你的！哎，
1: 玉妹，
2: 大王，
0: 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1: 嘿，哎呀，你的该死的猴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过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2: 这回怪我，都怪我。
0: 哎，你们两个再去演，他出来。还去？你还好？哎，玉妹，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3: 二师兄，来，我来。好，我来。
4: 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这……哎，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这……哎，这臭丫头！快开门！臭丫头，你出来！
5: 妖怪，开门！
4: 出来吗？妖怪，你敢出来？快开门！啊！
6: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啊啊！他们
5: 这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5: 我
4: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
4: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5: 好，你敢出来吗？妖怪，妖怪，妖怪一出来吗？
4: 悟空啊，都怪为时不好。
7: 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圣僧，圣僧，老龟呀、啊！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啊？
4: 我有三个徒弟呀、啊。
7: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4: 那是我的二徒弟，
7: 还有一个。 脸色晦气的大个子，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啊。现在怎么样了？
4: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
7: 哎，那我的大徒弟呢？我没看见呢。哎呀，
4: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7: 哦，圣僧啊。
0: 你千万不要着急，待我再去看看。那就有劳您了。
4: 好好好。
0: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8: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0: 是啊，你想办法。
4: 哎，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
0: 孙大圣，孙大圣。
8: 孙大圣啊，老头儿，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0: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1: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0: 他就是灵感大王。
2: 师兄，
1: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2: 哎，好，
1: 我去去就来。
2: 哎，快来啊。
3: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4: 你说什么？
5: 哪个和尚不见了？
3: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5: 那两个呢？
3: 那两个还在。
5: 去吧。
6: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5: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6: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5: 嗯。

0: 哎，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哦，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
2: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样好东西，保证您有收获。凌元堂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大家都知道海参啊，可是个好东西，自古以来就是滋补佳品。古籍记载说它性温补，足涤人参，因为长在海里，所以叫海参。现在好了，有了咱们海参能量液，一瓶搞定，不用泡发，不用炖煮，打开就能喝，液体营养好吸收，随时随地来一瓶。大家好，此刻呢，我来到的是海参能量液的生产厂家。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厂家负责人陈经理。
3: 你好，孙岩，欢迎来到我们工厂。
2: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陈经理一起来参观我们的厂区吧。

0: 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要补充海参能量液？
1: 其实我们正常人呐，每天吃进去的东西能有一半被身体吸收用上就已经不错了，何况啊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但是人呢，就得靠营养来支撑着，才有劲儿，才有精神啊！消化吸收能力跟不上，营养跟不上。但是咱们这个海参能量液呀，是可以直接喝的营养啊，喝下去吸收特别快。咱们采用的是全球领先的专利技术，我们呢是把海参做成了纳米级别的小分子海参肽，分子量越小，吸收就会越快。肠胃呀，几乎不用费什么劲儿就能进行很好的一种消化吸收，一滴都不会浪费。同时呢，我们还额外添加了很珍贵的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蒲从容，全都是实打实的珍贵材料，全都是好东西。
0: 一瓶里面能够有五大营养，可都是真材实料。那我想，电视机前的各位啊，出门在外累了，走不动了，来一瓶。那陈经理啊，这么好的东西，我想大家跟我一样的心理，就是希望这个价格一定不要太贵了。今天我是带着大家伙的期望，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想让咱们中老年朋友人人都能把这海参能量液喝得起。
1: 这个呀，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凌渊堂啊是很少上电视的，为什么呢？一上电视就不够卖，尤其是赶上海禁的时候，原材料非常紧张，根本生产不过来。这次上电视就是来给大家伙送福利来的。
0: 海参能量液，随时随地来一瓶，能够帮助您补充能量，精力满满。
2: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能量液产品大升级，原价199元每盒的海参能量液，现在果冻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五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

0: 用虫草肉苁蓉新品上市，只需1元就能体验，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盒歌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呀，我们的包装盒上啊是带有特殊膳食的标签的，没有这个标签呀，可就不能说是高能的营养品，可能就会差很多。凡是那些以次充好，不是真材实料的，根本就申请不到这个标签。
2: 是的，我们陈经理啊，刚才的这段提醒也特别的对，从技术到生产资质，每一项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只有真材实料的好东西才能拿到这个标签。特殊膳食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调配的好营养，只靠一日三餐那是不行的，特殊膳食在这一刻就派上用场了。特殊膳食讲究8个字，您记好了啊，营养全面，吸收高效。所以啊，选材上面是特别的严格。
1: 没错，我们这瓶海参能量液里面是有5大珍贵的材料，有海参精华、海参肽、牡蛎精华、牡蛎肽，还有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全都是养人的好东西。喝一瓶，等于同时补充了5重营养。
2: 那作为一款补充能量的特殊膳食营养品啊，这一小小瓶的海参能量液的核心任务就是帮助咱们充电加油。海参能量液就是咱们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帮助咱们把电量快速的充满。
1: 我一直的都知道啊，你一直都在帮助很多的中老年人，你能找到我，我肯定全力支持啊，让咱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得起。说实话呀，其实我们的原材料都不便宜，
2: 是
1: 海参、牡蛎，还有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这些用料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2: 对，
1: 咱们正常市场价呀，这一盒是199元，如果是出口国外的话会更贵，一盒都得300-400，
2: 价格挺高。
1: 哎，好东西不怕比，大家可以先领一盒试试，看看到底好不好。但是啊，数量有限，我们只开放了100个名额，每人只能领一盒呢。
2: 每人只能领一盒。
0: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能量液产品大升级，原价199元每盒的海参能量液，现在果冻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5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新品上市，只需1元就能体验，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盒歌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
3: 我家儿子呀，总想领我出去旅游，也很想出去玩玩，但是呢，就怕给孩子添麻烦。
4: 以前我3个菜1个汤，半个小时就能刚弄好了。现在不行喽，
2: 就像手机没电了，续航不行了。我们的身体想要续航长久，就得及时给它充充电，加加油。给身体充电加油，可不能乱补，一定要看原料、看配料表、看生产厂家。这次咱们从源头来考察，看看这款产品到底靠不靠谱。考察的第一个重点当然是海参。
5: 威海地处北纬37度，公认黄金海域，水质纯净，藻类丰富，适合刺身生长，生长环境优良，原料绿色安全，让每一口营养都吃得放心。威海刺身，身中之冠。
2: 咱们今天就来到了威海刺身养殖基地，大家看一看，碧海蓝天，空气太好了。
1: 翠妍，你看呀，咱们选的这个刺身呐、这个品质，肉质厚实饱满，这样的一个刺身能顶得上普通的海参好几个。咱们的能量液原料用的全都是这样上等的刺身。
2: 据我了解啊，咱们的海参能量液挑选的都是3到5年的刺身，是不是的？
1: 哎，是的，孙燕，因为3到5年的刺身呢，它才是最有营养的，它的营养浓度很高，吃进去才顶用，每一口都是扎扎实实的滋补。
2: 这是让我们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实处，花在了刀刃上。咱们老百姓花钱啊，就怕什么？怕买到名头大、东西虚的。海参是个好东西，但吃起来问题也很多。
6: 这个海参呢，太贵了，太贵了。干海参一盒几千块钱。

0: 吃不起，吃不起。
1: 海参是个好东西，偶尔吃吃还可以，经常吃我们老百姓是吃不起的。
2: 海参好是好，但是那个泡方呢是个技术活，要泡好几天，还不能碰油，太麻烦了。
3: 海参难做呢，过年小孩买回来让我做，我又不会做，煮时间长了煮烂掉了。大家

0: 合的海参能量液，现在果冻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五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新品上市，只需1元就能体验，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盒。喝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
1: 海参啊，是咱们公认的好东西。林元堂海参能量液，优中选优，直接选用营养价值最高3到5年的威海刺参，个头大，肉质饱满。另外，它还搭配了4味营养食材配方。我们特意邀请到营养配方专家张磊张博士，让他来帮我们看一看这款产品的配方。张博士，咱们这款海参能量液啊，我想当中的海参是不用说了，大家都是认可的。但是这其中的4个配方，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它们到底是好在哪里？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有哪些帮助？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2: 像这个海参能量液里面呢，除了海参，还有5味配方。那这几个配方呢，可不是随便凑数的，是能够起到科学配伍，真正起到了1+1=2的效果。那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产品哈，它把海参先提炼成了肽，那不仅咱肠胃呢不用去费劲消化，直接被身体吸收，吃着更省事儿，一滴不浪费。那其他还有什么？有牡蛎肽，这个牡蛎肽可是个好东西，它是出了名的让我们有劲儿的一种营养。
1: 有劲儿？
2: 对，
1: 怎么说？
2: 因为牡蛎它里边什么多呀？它含锌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胃口不好，吃饭也不香，这个营养就容易跟不上，
1: 就跟不上了。
2: 所以我们想一想，小孩是不是容易要让他补锌？
1: 是，
2: 就是因为锌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那我们老年人同样也需要额外的补锌，所以这个牡蛎肽呢，它富含锌，对我们身体就很好。那我们中老年朋友吃一点富含锌的食品啊，富含锌的东西，这个就比较好。
1: 明白了，其实就是海参加牡蛎，它是一个最佳搭档。
2: 对，
1: 把我们的海参和牡蛎都提炼成了小分子的肽，这个不仅吸收好，还能快速的给咱们身体补充能量，让我们的身体就像刚才张博士说的，有劲儿。
2: 对，没错。那其他还有什么呢？有西洋参，有蛹虫草，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老方子里面经常会用到的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我们和人参相比，西洋参更加的温和，它就不容易上火。
1: 是，
2: 所以尤其是我们身体哈，这个有点虚不受补的时候，这个时候用西洋参就让我们呢快速的就能调整出来。还有就是蛹虫草，我们蛹虫草可能有的人没听过，
1: 对，我都是头回听。
2: 哎，很多朋友们呢听过冬虫夏草，
1: 是。
2: 那蛹虫草呢，比冬虫夏草相比，它对我们的胃肠呢更加友好。它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既能够提鲜，又能够促进我们吸收，还是一个天然营养的一个食材。啊，这两个材料配在一块儿，就特别适合我们身体有的时候虚了，甚至虚大劲儿的虚不受补。然后有的朋友呢容易上火，是吧？吃点东西吃不对劲儿了，
1: 对，
2: 可能就起个包起个刺。
1: 对，
2: 像这种，虚的体质和容易上火的体质，都非常适合。
1: 我明白了，就是他们两个搭配在一块儿，就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对吗？
2: 很温和还平衡。
1: 是，那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叫肉苁蓉，这个是什么样的一味材料？材料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2: 哎，肉苁蓉啊，它是专门长在沙漠里边的，它的这个营养的沉积需要更长的时间，
1: 对，
2: 所以它的营养密度很大。
1: 是，
2: 那肉苁蓉又被称为沙漠人参，是吧？没有化肥，然后没有人管它，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营养物质呢，它的密度就非常高。
1: 明白了，
2: 肉苁蓉被称为沙漠人参，你想沙漠是什么环境？所以它长这么大不容易啊，
1: 真不容易。
2: 里边的这个营养密度呢也很高，另外它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啊？就是它纤维比较多，所以像这款海参能量液啊，这几种原料给它加在一块儿，能够比较好的起到一个配合和配伍的一个作用。
1: 明白。
2: 那我们刚才说了5种主要的成分，
1: 对，
2: 是吧？有海参肽，有这个西洋参，有这个
1: 牡蛎肽，
2: 有肉苁蓉，还有蛹虫草。
1: 对，
2: 像这几种成分搭配在一块儿还是不错的。
1: 今天啊，我们不光要看配料表，更要看厂家的实力。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面容易墙，看着不起眼，但是这可不是一般的工厂，

0: 能够拿到的荣誉。咱们这瓶海参能量液是做专用食品生产的，食品加工厂有很多，但有这个实力在全国没几家。这个盒子上面的特殊膳食的标签也不是随便印上去的，对它的原料、工艺、配方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不达标不能生产。你们想一想啊，咱们这瓶海参能量液就是用同样的生产线、同样的高标准来生产的，您说这样的品质放不放心？不仅如此啊，海参能量液还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厂家有底气，保险公司愿意承保，这就是品质的实力。
1: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能量液产品大升级，原价199元每盒的海参能量液，现在果冻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五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喝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呀，我们的包装盒上啊是带有特殊膳食的标签的，没有这个标签呀，可就不能说是高能的营养品，可能就会差很多。凡是那些以次充好，不是真材实料的，根本就申请不到这个标签。
0: 从技术到生产资质，每一项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只有真材实料的好东西才能拿到这个标签。特殊膳食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调配的好营养，只靠一日三餐那是不行的，特殊膳食在这一刻就派上用场了。特殊膳食讲究8个字，您记好了啊，营养全面，吸收高效，所以啊，选材上面是特别的严格。
2: 没错，我们这瓶海参能量液里面是有5大珍贵的材料，有海参精华、海参肽、牡蛎精华、牡蛎肽，还有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全都是养人的好东西。喝一瓶，等于同时补充了5重营养。
0: 那作为一款补充能量的特殊膳食营养品啊，这一小小瓶的海参能量液的核心任务就是帮助咱们充电加油。海参能量液就是咱们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帮助咱们把电量快速的充满。
2: 我一直的都知道啊，你一直都在帮助很多的中老年人，你能找到我，我肯定全力支持啊，让咱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得起。说实话呀，其实我们的原材料都不便宜，
0: 是
2: 海参、牡蛎，还有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这些用料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0: 对，
2: 咱们正常市场价呀，这一盒是199元，如果是出口国外的话会更贵，一盒都得300-400，
0: 价格挺高。
2: 哎，好东西不怕比，大家可以先领一盒试试，看看到底好不好。但是啊，数量有限，我们只开放了100个名额，每人只能领一盒呢。
0: 每人只能领一盒。
1: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能量液产品大升级，原价199元每盒的海参能量液，现在果冻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五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新品上市只需1元就能体验，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盒，喝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
0: 今天啊，我们不光要看配料表，更要看厂家的实力。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面荣誉墙，看着不起眼，但是这可不是一般的工厂能够拿到的荣誉。咱们这瓶海参能量液是做专用食品生产的，食品加工厂有很多，但有这个实力在全国没几家。这个盒子上面的特殊膳食的标签也不是随便印上去的，对它的原料、工艺、配方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不达标不能生产。你们想一想啊，咱们这瓶海参能量液就是用同样的生产线、同样的高标准来生产的，您说这样的品质放不放心？不仅如此啊，海参能量液还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厂家有底气。

0: 保险公司愿意承保，这就是品质的实力。
1: 好消息，好消息！海参能量液产品大升级，原价199元每盒的海参能量液，现在果冻只要1元就能体验，每天只开放100个体验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马上给您送到家。海参能量液，可以喝的海参，五大营养添活力。海参肽、牡蛎肽、西洋参、蛹虫草、肉苁蓉，新品上市，只需1元就能体验，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盒。喝海参能量液，让身体快速充电。
2: 海参能量液，给身体充电，为生活加油。好日子，从有精气神开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个消息，
3: 八千后回来了，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2: 他坚定不移。
5: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12: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
13: 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哎呦，
18: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
17: 哎呦。

0: 哎，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啊，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过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哎呦，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哎，菩萨，哎，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这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是老龟呀！
7: 不行！
6: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快走。
0: 大王，
9: 嗯，
0: 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9: 许诺？什么许诺啊？
0: 吃上唐僧肉以后。
10: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4: 哎，你看，大师兄。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菩萨，那妖怪呢？
2: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2: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2: 悟空，
1: 啊，
2: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3: 快救师傅！
5: 悟空！
1: 师傅！哎，师傅！
3: 师傅！师傅！哎呦！哎呦！哎呦！八戒！
5: 拉着我手！师傅！妖怪！
3: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傅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
1: 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
2: 哎，师父，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3: 对，
2: 哎，
3: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2: 嗯，就是。
1: 悟空，
3: 嗯，
1: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0: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1: 后来
0: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2: 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0: 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2: 嗨，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0: 好，二师兄，
3: 成亲，
4: 二师兄，
5: 来，陛下面前
0: 你不要乱说呀。
2: 我没乱说嘛，你，
4: 二师兄，
0: 玉帝啊，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6: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
6: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好，
1: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99、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6: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1: 假徒弟？
6: 师父，你忘了。
0: 师兄，师父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2: 咱们追师父去，
0: 走了。
6: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2: 好。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啊？
0: 好，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2: 走，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7: 一个和尚啊！
8: 各位施主，
7: 施主，
9: 谁是施主啊？
7: 真是，和尚。留下买路去。
10: 对，
1: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7: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10: 对，
7: 留下你的马。
10: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1: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7: 欺负你怎么着？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10: 对，
1: 打！大王，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10: 徒儿？啥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11: 没看着。
7: 哪儿呢？
6: 二位师弟。
4: 大师兄。
2: 猴哥，你吃什么呢你？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4: 二位师兄，你们看，师父在这打秋千呢。
6: 什么打秋千？师父是被妖精捉住了。
8: 八戒，悟空，悟空，
6: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1: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6: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1: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6: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1: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

0: 来了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1: 师傅，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2: 是一伙强盗。
0: 强盗？
2: 我来救你！哎，
0: 住手！住手！住手！
2: 把银子拿出来！
0: 把银子拿下来！
2: 把银子拿下来！
3: 各位大王，
0: 我是大王。
2: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0: 哎。
2: 你师傅说你身上有银子，
0: 对，
2: 我师傅，
0: 对呀，
2: 我师傅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你赶快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傅放下来，
0: 放了，
2: 嗯，好吧，把他师傅给放了，
0: 快点，
2: 哎。
0: 师傅，你没事吧？哎，这小子，嘿，哎呀，
4: 银子呢？啊，
0: 哎，
4: 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0: 是，师傅，哎呀，快走！
5: 你别说啊，
0: 咱们
5: 这回算是找着了，
0: 是啊，是啊，
5: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
0: 哎，
2: 抓住，抓住，
0: 别跑，别跑，
2: 别跑，
0: 别跑，
2: 别跑，
0: 别跑，
2: 别跑，
0: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过来你，
1: 过来过来过来，
0: 你赶快
1: 跑，把银子拿出来，
0: 拿出来，
2: 我什么银子呀？
0: 快点，快点，
1: 拿出来，
0: 拿出来，
2: 我没有银子呀。
1: 哎，你装傻啊？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3: 银子
1: 拿
3: 来，
2: 不不不不，
1: 不打你，打他，
0: 拿银子来，
1: 拿银子，快掏银子，
0: 银子
1: 拿来你。
2: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搁吵什么？
0: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2: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1: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2: 不是。
1: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2: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1: 你找死啊！
0: 不是，
1: 你想跟我要钱呢？啊！给我打他！站住！
0: 站住！
4: 师傅，师傅，
5: 师傅！哎呦，
1: 师傅！
6: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4: 走走！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1: 宝贝？
2: 啊！
1: 拿出来看看。
2: 你等着。
1: 哎，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2: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1: 是宝贝？
2: 嗯，
1: 我看看。
2: 你瞧啊，哎，
1: 这叫什么宝贝啊？
0: 找到了！
1: 哎呦，这个也够了！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0: 哎呦，长这么高！
6: 八戒，悟净，悟空呢？
4: 哎，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6: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4: 师兄好，快去吧。
7: 那我去。
4: 猴哥，
2: 猴哥
4: 哈哈哈哈哈！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2: 知道。
4: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2: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4: 啊，睡觉了，我看看。
2: 八戒。
4: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呢？你
2: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4: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2: 快走！
4: 哎呦！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1: 哼，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1: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0: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1: 哎，师父，师父，师父。哎呀，哎呀，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父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3: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父。

0: 走开！哎，师傅，您慢着，慢着。有人吗？不用你敲门。
1: 我自己来。
2: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贫僧有礼了。
1: 你们是和尚？
2: 阿弥陀佛，正是。
0: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
1: 别瞎说。
2: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猪脸，一个是雷公啊。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猪脸呢是我玄孙。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
1: 二位施主不必害怕，这位长老倒是面善。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你们是想在这借住啊？
0: 是啊，是啊。
1: 请，快请。
0: 阿弥陀佛，
3: 打扰，打扰，
0: 请。
3: 啊，
0: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1: 门把子来点，
2: 怎么今儿回来了？快点，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你打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你杀！
0: 妈的！
2: 哎，
0: 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我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传媒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这春梅是不是有点不舒服？看什么看？快走！
1: 大哥，来了，弟兄们，走，走，弟兄们，咱们得运气来了。
2: 什么运气啊？
3: 怎么运气啊？
1: 那几个和尚，救助的。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就按照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8: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9: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2: 嗯。
11: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3: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五块钱都有一套。
1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7: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9: 提高，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

0: 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

0: 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船们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啊，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来了，弟兄们，
2: 来来来，快坐大哥，
0: 坐，
2: 就等你了，
0: 坐，
1: 来来来，坐，
0: 弟兄们。
2: 咱们的运气来了，
3: 什么运气啊？
2: 咱们运气啊！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4: 哎，在哪儿？
2: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3: 哦，
4: 大哥，你说怎么办？
2: 这怎么办呀？哎呀，大哥，你说呀，
3: 怎么办？
4: 怎么办呀？
2: 哎呀，大哥，你说怎么办？这怎么办呀？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4: 对，行，对对对，
2: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4: 对，给咱们头报仇，
2: 来吃吃吃，
4: 来来，行行，先吃吧啊！来来来，爹，好，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这样不错。
2: 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都满上，都满上，您也满上，来来来，哥，你也满上，您也满上，都满上，都满上，大哥，干！
4: 长老，长老，长老，
2: 哎，
4: 施主。
2: 有事吗？
4: 快走啊！快走啊！
2: 哎，他在哪儿？不知道，轻点儿！哎哎哎，有哪儿啊？啊！这，哎，大哥，
4: 人没了，
2: 没了，没人了，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嘿，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0: 师傅，
3: 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4: 快走，
5: 阿哥了！
3: 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1: 正是，
3: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3: 快走，
0: 千万别杀生呐！
3: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
3: 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2: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2: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2: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2: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2: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弟兄们展开看我的。
3: 这
4: 咋回事啊？
3: 啊，这
1: 咋回事啊？大王，你看你也尝尝这厉害。
3: 咋了咋了，快点。
5: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6: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7: 那可不一定。
6: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5: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7: 师傅，师傅，师傅！
1: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0: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1: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0: 悟空，悟空，你。
8: 师父，
7: 师父，
6: 师父，
0: 悟空啊，
7: 师父，
8: 师父，
7: 师父，
8: 别念，别念，
7: 师父，
8: 别念，
7: 师父，
8: 别念了，别念了，
7: 师兄，
8: 师父，
7: 师兄，师父，师父，
8: 别念，师父，别念了。
7: 大师兄，大师兄，
8: 哎呀，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傅，
7: 大师兄，师傅，
9: 猴哥，猴哥，
7: 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师傅，别念了，猴哥。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
8: 求求
7: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傅，您发发慈悲吧，
9: 别念了。
7: 猴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你看，
0: 悟空，悟空，
7: 大师兄，
0: 悟空，
7: 大师兄，
0: 悟空，你怎么了？
7: 大师兄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0: 那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1: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2: 师父，
0: 悟净
2: 啊，
0: 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1: 哎，我来。
0: 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1: 哎，谁来了？
2: 大师兄，
0: 悟空，
2: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0: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1: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3: 是
0: 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1: 哎呀，猴可醒了！
2: 大师兄，
3: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3: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3: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3: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3: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3: 师父，
0: 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4: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3: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4: 师父，
2: 啊，
1: 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2: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1: 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2: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1: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3: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啊？
2: 哎呀，大师兄，
0: 你快跟我走。
1: 哎呦，大师兄，你
4: 师父，真的要赶我走吗？
1: 师父
2: ，
3: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4: 别你，
3: 我走就是了。
2: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1: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2: 大师兄，
3: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2: 哎，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哎呀，哎呀，

0: 师父，
1: 你又来干什么？
0: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2: 师父，
1: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0: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2: 师傅，师傅，哎，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您慢着，哎呀，哎呀。

0: 师兄，你看呐，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哎，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大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哎，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0: 师傅，喝碗粥吧。
1: 啊，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0: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1: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1: 哎呀，
0: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1: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0: 前取经啦。
1: 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
0: 了。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1: 哎，啊，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0: 哎，大王你自己去？
1: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2: 哎，愿意，我愿意，愿意，我愿意。
1: 好，好。
3: 师父啊，喝口水吧。
4: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
2: 师父，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父，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父慢走啊。
2: 师父慢走。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压上来！
1: 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是吧？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

0: 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打点。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

0: 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

0: 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

0: 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

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消息。
1: 八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11: 哎，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哼，你不计较，不能先去下大雪，害我师父。
1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13: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1: 快送出来。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7: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18: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

0: 透骨膝，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

0: 现在带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0: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1: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0: 去去，
1: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0: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1: 哦，他叫我回去？
0: 哎，
1: 我还不想回去呢。
0: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仁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1: 哼，老僧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0: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好，有人敢冒充我！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慢，好，
1: 哎，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
1: 哎，快回来！哎，
0: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哎，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了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哎，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啊，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走。
3: 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你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
2: 怎么不敢？

0: 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悟空，
0: 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别。

0: 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1: 好，
2: 走，
1: 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1: 放你，走走走，
2: 天去，上天去，
1: 走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师傅，猴哥，你回来了！悟空，你来干什么？
1: 师傅，
0: 害怕没把我打死？
2: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妖精干的。
2: 是他干的，
0: 师傅是他干的。哎呦，
2: 除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你们哪个是真悟空啊？
2: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
0: 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我，
1: 我去认识啊，你是假的，哎，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哎，快来相认呢，好好瞧瞧，哎，别着急啊，你，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3: 哎，对对对，哎哎哎，师傅。
0: 师傅，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哎哎哎，八戒过来过来。
0: 哎，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1: 哎，
0: 记得吗？
1: 哎，师傅，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八戒，
0: 他是假的。
2: 八戒，
0: 师傅，
2: 这。
1: 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2: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0: 妖怪，
1: 哎呀，
2: 八戒，
1: 哎呀，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1: 小
2: 小，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0: 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哎，
4: 师傅，来，对对对，快点念！
0: 师傅，
4: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4: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师傅，
4: 师傅。
0: 悟净，师傅，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0: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4: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0: 有一个是真的。
4: 那另一个呢？
1: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

0: 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1: 真的？
0: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害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1: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0: 是啊，
1: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0: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2: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0: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2: 这个倒好，有伴了。
0: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2: 啊，死了
0: 啊！
2: 哎。
3: 打！
4: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5: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3: 大圣，快请。
5: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3: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5: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3: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5: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3: 啊！
5: 来来来，瞧瞧。
3: 你是
5: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3: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5: 什么
3: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5: 什么
3: 都是你自己，
5: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5: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3: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5: 好，你瞧瞧。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3: 这个，
5: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3: 这个是这个，
5: 我是真的，
3: 两个都是。
5: 你来看。掌！大！看我的，我这也大！大！掌！
6: 别打了！别掌了！不能再掌！别掌了！道圣！
7: 阎王爷爷！哎呦，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8: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5: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

0: 妖精，我是救过，
1: 快拿出来！
0: 两位大圣爷，这照面没有啊？
1: 什么？
0: 没有。
2: 圣爷爷查不出来
1: 啊？查不出来？
0: 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
2: 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
3: 够了！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4: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坚强，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就按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8: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3: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颈、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1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搞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 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
0: 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

0: 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

0: 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4: 那我的大徒弟呢？
3: 我没看见呢。
5: 今天早上不见他出来拜了，我掐指一算才知道他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6: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到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地方啊、哎、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1: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啊、
0: 那为什么
1: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哎呦勾了去勾了去
2: 就大圣爷爷啊就大圣
0: 什么
2: 大圣爷爷、
0: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啊就
0: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啊就
0: 你是妖怪
2: 啊就啊就啊就啊就啊就啊就两位大圣爷爷啊小臣之罪小臣之罪啊就两位大圣爷爷小臣倒有个主意啊就有个主意
0: 说快说
2: 就阎王爷阎王爷就不如把那个谛听给我请来
1: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啊就是
1: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2: 就阎王爷就谛听来了
0: 啊
3: 阎王爷
0: 嘿嘿这就是谛听
1: 哦你啊听
3: 外面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0: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0: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1: 大圣啊
0: 啊
1: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哦

0: 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赶过来了，
0: 走走。
2: 慢慢。啊，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泉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记住，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

0: 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

0: 你们法力广大，能图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祸有离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4: 哦，多谢菩萨。
5: 悟空，悟空，
4: 师父，
5: 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师父。

0: 大只肉。
1: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2: 人家高兴吗？
1: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主，公主，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俺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啊，遵命。
3: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领你拿着。
8: 哦，师傅慢点。
9: 哦，来，
10: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嗯，
8: 嘿嘿，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0: 牵上马，我们上山。
8: 走，哎，
9: 好，来，走，走，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悟空，
8: 嗯，
10: 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0: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9: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0: 有妖怪？
8: 师傅，
10: 悟空，
8: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0: 哎，
9: 我去吧。
10: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9: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0: 八戒，
8: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0: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8: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0: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8: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0: 这什么话？
8: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0: 说出来怕吓着你。
8: 哦，
0: 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8: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0: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

0: 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1: 哎，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0: 哼，你好大的口气。
1: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3: 这个消息，
4: 八强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告娘娘，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
15: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5: 好的。
16: 这怎么办？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1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1: 爸妈
17: 回来了。
3: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22: 晚上好，预计今晚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西部有小到中雨，局

0: 利大雨，其他地区小雨，伴有5到7级偏北阵风。明天高考第二天，雨带逐渐移出我省，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小雨转阴天，其中荆州至咸宁一线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气温和今天相差不大。后天全省陆续转为多云天气，气温触底回升，鄂西北的最高气温率先重回至31到34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提醒收看这是预报。武汉小雨转阴天，17到22摄氏度；宜昌小雨转阴天，15到21度；襄阳阴天，17到24度；恩施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十堰阴天转多云，15到24度；荆州小雨转阴天，17到21度；荆门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随州阴天，15到22度。孝感小雨转阴天，18到21度；咸宁小雨转阴天，18到22度；鄂州小雨转阴天，18到22度；黄石小雨转阴天，19到22度；黄冈小雨转阴天，19到23度；天门小雨转阴天，18到23度；潜江小雨转阴天，16到19度；仙桃中雨转阴天，17到21度。神农架小雨转多云，9到12度；新疆亳州多云有小雨，21到31度；第五市双河市多云，23到31度；西藏山南阴天转多云，12到25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1: 一线调研从一枚毫米级的光器件探寻光谷科创大走廊上。

0: 上的恋动密码。
1: 湖北52.29万学子今天奔赴高考考场，各地温情相伴，贴心护航。
0: 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在武汉启动，超500场活动开启夏日消费盛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近日，省委书记关志欧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2: 关志欧来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参观长江委发展历程、治江成效展陈，驻足细看治水史料、工程纪实等相关展品，深入了解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取得的各项成果，查看数字孪生长江智慧防洪抗旱系统演示，详细询问平台在气象预测、水情监测、汛情模拟、水利设施调度等方面的应用情况。关志欧向长江委长期以来在水旱灾害防御、重大项目建设和湖生态修复等方面给予湖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长江委继续支持湖北加快建设荆楚安澜现代水网，有效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和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在三峡集团，关志欧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介绍，详细了解集团业务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对三峡集团“十四五”时期取得的优异业绩表示祝贺，感谢集团长期以来为湖北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关志欧说，三峡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发展战略与湖北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希望三峡集团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持续加大在鄂投资布局力度，在清洁能源开发、电力保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与湖北深化合作，共同谱写“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走访调研中，关志欧听取了长江委、省水利厅等有关单位关于当前防汛工作的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他强调，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要坚持以防为先，加强气象水文预报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备齐防汛物资，扎实做好实战演练。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发现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报告处置，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张文兵、彭勇，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参加有关活动。
0: 家用路由器、5G 基站、车载雷达都离不开一枚毫米级的光器件。在鄂州，一家生产光器件的企业，部分产品直接送往相邻的光谷。一枚小器件如何串起两地的产业协同？今天的一线调研，记者顺着这颗器件的流向，探寻光谷科创大走廊上的链动密码。
3: 我手上的这台家用路由器，拆开内部核心部件，里面藏着这样一颗毫米级的光电子器件。别看它的尺寸不足1厘米，可它却是一座信号枢纽站。5G 基站、数据中心、车载雷达的信号传输，全部都离不开它。
2: 记者走进湖北思优光电的无尘车间，看到全自动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精密耦合、点胶封装、检测分拣一气呵成，一颗颗器件源源不断下线。
4: 我们现有22条自动化生产线，80%工序已经实行自动化，光器件单日产量30万颗。2025年，我们公司光通讯产值2亿元。2028年，我们目标是要达到5亿元的产值。
2: 每天30万颗器件流向哪里？企业市场部负责人介绍，15%的产品就近供给光谷客户，包括烽火通信、中兴通讯、华为武汉研发中心等龙头供应链。
5: 我们最终选择落户鄂州呢，最看重的就是五二同城区位优势 和武汉上下游的客户啊，其实对接起来也很方便，半个小时就能到达。
2: 半小时的车程，拉近的不只是地理距离，更是创新协同的节奏。过去，光谷企业依赖长三角采购，物流慢，沟通成本高。如今依托鄂州职工，当天下。

0: 下单当天就能到达，研发迭代明显提速。
1: 我们目前办公在光谷，随着我们的技术研发人员从光谷这边过来也很便利，对我们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也提供了很方便的便利的条件。
0: 光谷有研发，有订单，但土地成本高。鄂州有承载空间，有产业配套，能快速承接量产。产业互补之下，越来越多光谷的光电子配套企业向鄂州反口集聚。目前，这里已集聚硅上工业企业86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
2: 做好补链、研链、强链文章，用好产业引导基金赋能优势，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的良好发展模式。
0: 在不远处的鄂州花湖机场，也正为这条产业链打开通向全球的空中通道。光器件体积小，价值高，对物流时效要求苛刻。过去走海运到东南亚需一周，如今通过花湖机场空运，隔日可达。
3: 既能无缝承接武汉科创成果转化，又能为光电子等高附加产业搭建通向全球的物流通道。下一步，鄂州将继续发挥好优质配套基地等优势，坐实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州、出货走花湖的这个发展模式。
4: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干部能力的试金石。黄冈市深入开展党员当先锋项目加速度行动，一批党员干部下沉重大项目一线，在攻坚实战中实现项目提速和干部提能。
0: 在广汽船舶的生产车间，长江上首条2000匹纯电动拖轮正分段焊接，6月10号将完成整船合龙，7月下水。从项目启动到首船成型，仅用15个月，这背后是一支敢于攻坚的干部队伍发挥了关键作用，半年内拿下16项批复。面对防洪评价这一拦路虎，专班干部主动学习雾膜技术，与专家反复沟通。
5: 我们的方案经过了几次的优化，最终获得专家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遇到困难不可怕，一定要顶着困难上去。
6: 我们从不懂船舶到了解船舶整个产业链条，不管是从个人能力的提升，还是对作风的锤炼，都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提升。
0: 转作风提能力，黄冈市深入开展党员当先锋项目加速度行动，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把党旗插在工地上，采取3比3看，看项目，看进度，看质效，比能力，比作风，比精神状态的方式，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突出难题。眼下，雁基长江大桥建设正全力冲刺6月底全线贯通。面对猫道拆除这一世界级施工难题，党员坚守在每一个关键岗位。
7: 关键的节点都有人在值守代班，起到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蚕丝、蚕包带和我们桥面铺装的进度都加快了最少20%以上。
0: 目前，黄冈已在项目一线建立临时党支部31个，组建120支党员干部先锋队和服务专班下沉攻坚。全市700余个亿元以上项目均由党员干部驻点服务。
8: 在攻坚实战中，锤炼履职本领，转变工作作风，推动重大项目提速增效，实现干部队伍集职提能。
9: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10: 普成永逸，不胜不休，是红安精神的核心。其中“普成”二字啊，意味深刻，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先看“普”字，“普”是朴素务实、脚踏实地，管的是怎么干。当年红安苏区干部搞土地革命、抓民生建设，不搞花架子，不追求表面热闹，立足客观实际，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正确的政绩观根子在一个朴字，修一条路就要让群众走得顺畅，建一个项目就要看它能否真正惠及百姓。若是热衷搞形象工程，造数字政绩，把心思花在领导的可视范围内，而不是群众真实需求上，则浮在面上，飘在半空，看似热闹，实则扎不下根。再看成字，诚是忠诚老实、言行一致，管的是怎么说、怎么想。红安时期，苏区干部对党、对群众坦诚相待，打了胜仗不夸大战果，遇到困难不隐瞒实情，是什么就说什么，有多少就说多少。

0: 多少？正因如此，群众才愿意把最后一把米、最后一尺布送给红军。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这份信任从哪里来呢？你对我真诚，我才会跟你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成则上下同心，干群同频；不成则上下离心，干群隔阂。对党诚实，就是不搞两面派，不做两面人；对群众诚实，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把芝麻吹成西瓜。朴与诚，一个管行动，一个管思想。朴者不虚，诚者不欺。有了朴，政绩就不会飘；有了诚，政绩就不会假。湖北是红安精神发源地，当前立足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员干部们不妨重温“朴诚”二字，从老区精神中汲取养分，不搞虚功，不说假话，不图虚名，多查实情，多听民意，多干实事，踏踏实实和老百姓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拉开大幕，湖北约52.2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
2: 考场外，老师们的陪伴成为最安心的力量。武汉东湖中学00后班主任陈义安首次带队送考，这位和学生相差7岁的大姐姐全程驻守考点，温柔安抚紧张情绪，为大家鼓劲加油。
3: 遇到难题你千万千万不要慌，不管怎么样，反正你把你自己能做的能掌握到的题掌握到就可以了。找不下心，加油，保持住就行了。
4: 给我学生增强一点信心，
3: 也希望他们能够考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吧，不辜负自己3年的努力。
2: 点点温情遍布全城各个考点，热心市民提笔书写祝福对联，厚积薄发一鸣惊人，沉着应考一举夺魁，句句期许暖人心间。公交车变身临时休息点，全天候服务陪考家长。七旬志愿者坚守护考岗位已11年，默默守护逐梦少年。
5: 高考的3天上下午，我们是跟考点的时间是同步的，预祝考生考上985，预祝他们成功。
6: 不管是风吹是雨打，我们都能够坚持。家长们也蛮辛苦，希望他们能够靠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
2: 各地的花式送考也饱含美好祝愿。荆州、随州启用尾号985211的执勤车辆驻点护航，实验家长身着旗袍，手捧向日葵祈福。襄阳公交驾驶员化身文曲星，送上别样祝福。
7: 预祝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自信，落笔不负韶华，合笔金榜题名。
2: 恩施利川，一名腿部受伤的考生，在工作人员全程搀扶护送下顺利入场，贴心服务让家长十分感动。
8: 多亏他们在校门口接送，背上下楼，有大家的帮忙，我们家长也踏实多了。
2: 首场考试落下帷幕，考场外鲜花簇拥，考生们步履从容，状态轻松，自信迎接后续挑战。
9: 感觉考得还可以吧？
10: 可以，都很可以。
11: 作文写的不错，古诗词也都写了，发挥挺好，发挥挺好。高考加油，高考加油！
12: 考场内，学子提笔从容作答，奔赴理想；考场外，公安、交警、工会、志愿、电力保障等多方力量全员在岗，各司其职，守护万千学子的逐梦之路。
13: 这怎么增长了？加二高了。
2: 宜昌当阳考生不慎遗失准考证、身份证，执勤民警13分钟火速帮其取回。松滋一考生家长车辆爆胎，民辅警骑警用摩托紧急护送考生准时抵达考点。荆州考点执勤人员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受伤考生入场。
14: 我们心里又感动又踏实，那他们在我们心里就有了底。
2: 今年高考，湖北交警打出护考组合拳，整治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增设临时停车位，快速处置涉考突发事故，对送考车辆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劝导为主。全省开通绿丝带护考绿色通道，备齐应急与便民物资，全天候发布出行提示。
15: 今年精准施策，一校一方案，只在考生需要安静的时段和必要的路段进行。
16: 在周边路段设置了
7: 平民

0: 江潮提示牌，并安排警车全程护送考生撤退，同时在考点周边部署骑警进行动态巡逻。
1: 全省还启用无人机巡查加视频监控加路面快骑加驻点值守加指挥调度立体化勤务体系，第一时间处置路面警情。
2: 路面警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湖北交警提醒广大考生家长提早出门避开高峰，途经考点进明减速，文明行车。
1: 从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到全程待命的保电人员，再到各行各业的爱心志愿者，湖北多方力量汇聚在一起，用细致入微的服务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清晨，襄阳保康飘起小雨，送考家长没有站在路边淋雨，而是被引导进附近的工会驿站。在宜昌一中考点旁的高考流动工会驿站还设有阅读区和心理咨询台，专业心理咨询师现场沟通，帮家长缓解焦虑。
3: 我们对困难职工的子女，还有一线职工，就是有需求的这种职工的子女，提供了一对一的送考服务，让大家切实感觉到工会的温暖。
1: 今天全省爱心志愿者也齐聚考点，在荆州公安，志愿者分工协作，为送考教师及家长分发饮用水与凉扇。
4: 孩子们，你们放心去考，外面有我们守着，你们只管乘风破浪，全程为你们保驾护航。
1: 保障有力，更离不开电力护航。今年湖北有373个考点，国网湖北电力提前数周安排6000多名保电人员、1600多台保电车辆进行前置性电网补强与隐患整治，搭建起智能监测、电源护备、动态值守三重防护网。在孝感云梦县黄乡高级中学考点，应急发电车处于热待命状态，一旦主电源波动，考场灯光、听力监控将实现零感知切换。
5: 高考期间的重要工作就是盯守和预防，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要做的就是隔绝一切用电隐患，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绝对稳定的考试环境。
1: 同一时间，在通城一中考点，国网湖北电力的驻守团队一早便进驻现场，对配电设备、供电线路、变压器逐项测温，逐条排查隐患，实时监测负荷状态。考试期间，所有涉考线路纳入特级保电管控，全省坚守零停电、零故障、零事故底线。
6: 昨晚，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在武汉恒隆广场启动，活动持续至八月底。省市县三级联动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一场好吃好玩好开心的夏日消费盛宴拉开大幕。
1: 启动仪式现场，新开放的韩国潮流街区人流涌动，从服饰、美妆到潮玩，100多个韩潮主理人品牌汇聚一堂。活动期间，好玩板块将持续上新。武汉推出毕业在武汉长江灯光秀、江滩冰淇淋节、青春欢乐季，鄂州咸宁举办端午龙舟邀请赛，打造体育加端午消费 IP， 各大商圈首店首展集中亮相，搭配多样促销活动。
7: 很多呢都是这个中国的首店，华中首店、武汉首店引入国际级的 IP 啊 ，Hello Kitty 来到啊恒隆广场，还有互动打卡的装置。
1: 好吃板块热气腾腾，美团上线湖北专属美食榜单，深挖各地美食。武汉小龙虾节、汉口北世界杯龙虾啤酒狂欢节轮番开动。宜昌以我在宜昌过端午，将传统文化变为沉浸式体验。荆州发放20万元储运端午寻味荆州餐饮消费券，街头巷尾烟火气升腾。
8: 大赛项举办荆楚传统小吃品鉴会，武义路夏夜啤酒狂欢周，烧烤卤味搭配街头演绎，长兴印象推出咸甜粽比拼。
1: 惠民福利同步加码，中国邮政湖北省分公司投放1000万元家政消费券，中石油、中石化上线加油抽奖活动，支付宝联动商务部门投入1000万级资源，打造500条人气特色街区，随处可领专属券包。
9: 在商业街、景区、夜市这些最具有烟火气息的地方，向消费者狂撒专属立减红包。
10: 家电以旧换新，叠加金融机构抽奖和补贴，提交汽车置换更新申请。

0: 限时抽1000元现金，政企合作首次发放家政服务消费券，覆盖家庭保洁、育儿养老等生活服务需求，政策优惠力度、惠民服务力度均超往年。
1: 昨天，武汉造神州行2026汽车巡展促消费活动走进广东惠州，武汉造汽车再次组团南下，拓展大湾区市场。
2: 巡展现场，猛士 M817 全新蓝图梦想家、小鹏 G7 等44款车型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多位惠州本地汽车主播更是架起手机现场直播，实时互动，热度不断攀升。
3: 惠州的消费者主要的习惯的话就是经济实惠嘛，主要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
4: 这种活动的话呢，在我们惠州市场汽车消费影响也是蛮大的。
2: 看车热闹，买车实惠。即日起至6月30号，广东消费者购买东风蓝图、猛士、风神、东风本田等44款参展车型，可享最高8000元优惠，还能与品牌原有优惠叠加使用。广东省也同步加码惠民政策，推出报废更新最高2万元补贴、置换购车最高1.5万元补贴的福利。
5: 像我们的明星车型，那么叠加我们本次车务补贴4000元，就可以超过5万元。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跟着车主一起推广我们的车型，给予更多的促销政策。
2: 当天，武汉经开区还和当地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在汽车产业供应链共建、消费市场联动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6: 在武陵山区腹地恩施利川，一个常住人口不足70万的小县城，却建起了全国首个县域级全站国产化智算中心。为什么是利川？算力下沉到县城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来看记者的观察。
2: 夏季来临，利川也将迎来旅游旺季。腾龙洞、大水井、苏马荡，6家 A 级景区散落山间，景点之间相隔几十公里。过去，游客常常为怎么走、住哪儿好、值不值犯难。现在，打开 AI 游利川小程序，说一句需求，系统就能规划路线、预订门票、推荐住宿。
7: 我是单身女孩，喜欢自然风光，体力有限。今天想用500元独自在利川玩一天，要玩得好又不累。
8: 腾龙洞拥有世界级溶洞奇观，全年恒温开放，不受季节限制。
9: 想订的这个酒店，包括我想订门票，在平台上直接就可以订购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2: 这套智能推荐系统背后是 150P 的算力支撑，相当于150000台普通电脑同时运算。小县城发展算力有着自己的隐藏优势。利川年均气温12.8度，机房自然冷却，能耗低，水电充沛，电价低廉，地处武汉、重庆、成都之间，是东数西算中部节点。依托这些优势，利川投入1亿元专项债，联合华为、科大讯飞等20多家头部企业，建成了全国首个县域级全站国产化智算中心。
10: 利川相较一线城市，能耗比降低30%。政府通过超前决策，借助国内龙头科技企业的技术支撑，把数据留在本地，安全可控。在运营上，以算力驱动重构产业逻辑。
2: 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怎么用起来用得好？利川没有走先建再找应用的老路，而是先瞄准最大痛点旅游。上线 AI 游利川不只是推荐线路，还接入了全市2000多家商户的实时库存和评价系统。游客投诉，平台半小时内同步到监管部门，商家好评率低，算法自动降权。
11: 游客只要在我们平台投诉了，那我们就会同步给监管，那我们会及时的去跟商户联系，然后去做好这个游客的这样一个安抚。
2: 算力带来的改变远不止这些。平台上线一年，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2天延长到1.6天，二次消费占比提升近1/2。更关键的是，算力中心没有闲下来，150批算力填充率为83%。除了服务本地文旅，还为武汉、合肥、成都的20多家企业提供模型训练，累计收入2000万元。
12: 推进算力、运载力、存储力一体化布局，同步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加速、 研学基地，到2030年建成区域性

0: 算力调度平台，打通连接武汉神域的算力通道。
1: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2: 郑慧君，男，汉族，1976年1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何建文，女，汉族，1971年8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黄陂区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郭双喜，男，汉族，1975年1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民盟盟员，现任黄石市政府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民盟黄石市委主委，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万玲玲，女，汉族，1980年9月生，大学，文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荆州市荆州区委书记，荆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

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

0: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2: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4: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

0: 县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1: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2: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3: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2: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4: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2: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5: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6: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7: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8: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7: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

0: 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1: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2: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

0: 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十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

0: 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

0: 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1: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2: 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3: 这个陈总有点厉害呢。
2: 我不看，你看吧。
3: 我看哪样嘛，人家邀请的是你，你要是真能去城里当总监了，那可是真正的从大山里走出去的绣娘了。

0: 我这哥呀，你咋个说走就走啊？你走了公司咋个办？
1: 还有你们吗？把公司交给你，我挺放心的。
0: 你是放心了，我不放心啊。你走了，我心里没底。
1: 没底？我们出村的时候心里有底吗？刚到城里的时候心里有底吗？创办公司的时候心里有底吗？
0: 是没底，但有你啊。
1: 桑娃子，啊，不是你的底，每个人的底是他自己。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总经理了啊！好好干。
0: 哦。
1: 真喘不过气，我要去吸几口新鲜的空气。
0: 不是，真走啊？
1: 真走？
0: 你以为呢？哎，我给你备氧气瓶啊。

朋友们，我到家了。你们看我身后，这个就是我们家乡乌江百里画廊。好看吧？

0: 人！把车开出去！别拦我，把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喂！没把车开出去，
1: 这是养牛的地方。不是。
0: 抓紧啊！你醉了，你回来
1: 呀！加速了，加速了，加速了！
0: 掐死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次全省刺绣大赛金奖的是姚绣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获奖者来自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接下来有请何平贵主席为获奖者滚月亮女士颁奖。
3: 哎呀，恭喜恭喜啊，太棒了。谢谢主席。
0: 哇，可以啊，这大汽车啊，这大轮胎换了个这么大的车，你真可以。哎，
4: 你也可以啊，这地方什么时候成你的了，连车都不能开进来了。
0: 跟你开玩笑，怎么可能是我的。村里后来把这块地方规划成了一个旅游的地儿，好多城里人周末在这儿露营呢。
4: 在这儿露营啊？啊，那是挺好，舒服。
0: 你不会是回来露营的吧？
4: 你才回来露营呢。
0: 哎，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4: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0: 不会再走了吧？
4: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4: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啊？拿什么？
0: 不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不走了？
4: 真不走了？
0: 留下了？
4: 对啊。
0: 不可能。
4: 什么不

0: 可能真不走了。
1: 忽悠我？
0: 我以后就在村子里待着，真不走？
1: 不可能，你妈今后不是这种人，你绝对不可能这么厚脸皮，你回不来。
0: 我怎么回不来了？我对不起你了？我吃你家大米了是吧？哎，
1: 不是，
0: 我吃你家大米了。
1: 不是，你自己心里明白。
0: 你说，
1: 你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0: 你哎，别霸王了啊！
1: 不是，你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吧？哎，
0: 我能不能回？
1: 你不能。
0: 我，
1: 你啊，你
0: 我还不能我。能不能回？
1: 可以，村子里欢迎你回来，村子里欢迎你回来。哎，带我溜一圈。
0: 上车。
2: 可能大家觉得我的绣品很美，但如果没有更美的乌蒙的山、乌蒙的水、乌蒙的人、乌蒙的情，就不会有如此美的苗绣。谢谢。
3: 谢谢鬼月亮女士简短但是感人至深的发言。刚才鬼月亮女士的小伙伴小蝶也说到了，您不仅苗绣绣的好，歌也非常好听，大家要不要欣赏一下？
4: 要！鬼月亮来一首，鬼月亮来一首，鬼月亮来一首。
2: 那我就为大家唱几句我们的苗岭飞歌。

0: 级民宿啊。
1: 怎么样，我研究好久了，我跟你说。
0: 好啊，高级民宿好。
1: 哎，草啊，还是你懂我呀。
0: 不懂，但只要你不走了，我怎么都支持你。
2: 也行，我跟你说啊，这回你和昌普只要跟着我好好干，一定能把民宿给办成。那民宿办成了以后，我们就不能是乌蒙三棵草了，那必须得是乌蒙三棵树，而且是参天的大树。
0: 好，参天大树好。
3: 只要你不跟我要钱，怎么都好。
2: 谁惦记你那点钱了？我是让你跟着我一起干。
0: 你也不惦记，我也没钱啊。
2: 那你到底干不干？
0: 干啊，但是不能把昌普扔下。
2: 我刚白说了，我说了三棵草变三棵树。
0: 我的意思是，昌普有钱，他一大片红缨子高粱地，他出钱，我出力。
1: 哎，我也不是要找他聊钱的事儿，我……
0: 那你就是不好意思跟他聊。没关系啊，我去帮你搞定昌普，你帮我割草，我去搞定他。
2: 你回来。
0: 回来了。
1: 你割草吧，我去找他。啊？
0: 你自己去啊。你真自己去啊？
2: 你再废话我就开车撞你，闪开。
0: 真自己去啊？
4: 今年我们的红缨子苗全部一再完成。
5: 你们村的效率很高啊，这都是你带头带的好啊，昌普啊。
4: 教授您夸奖了，自己的收成自己不上心咋可行呢？再加上有您的保驾护航，我们种的可安心了啊。
5: 这产业强要靠领头羊，你啊要继续地带领好大家，要让更多的群众在红缨子身上受益啊。
4: 好啊，我晓得了。
5: 这当年呢、啊、他真没看错你这小子，说干就干，一股子韧劲儿。
4: 那没有您不厌其烦的教我，我也成不了事儿了。
6: 谢谢你们对苗叔的关注和喜欢，谢谢。
7: 你好，滚月亮啊。
6: 你好，
7: 我是做民族文化跟非遗文创的，我姓陈。
6: 陈总您好。
7: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恭喜你。
6: 谢谢您的鼓励，我只是运气比较好，其实比我绣得好的人很多。
7: 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嗯，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6: 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7: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月亮，你是不是学习过美术设计相关？
6: 啊，对。
7: 看出来了，你作品

0: 把现代和传统融合得相当完美，有你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在省城专门学过一段时间。
0: 那还能选择回到当地？但说实话，不管对你个人还是对于苗绣的发展，那省城肯定是比当地发展空间更大，对不对？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2: 姐，艺术总监？
0: 你不用着急做决定，好好想一想，也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你想好了随时来找我。再见。
1: 谢谢。
0: 下次再见，我真的希望是在我们公司。
3: 姐，你看这个陈总有点厉害呢。
1: 我不看，你看吧。
3: 我看哪样嘛，人家邀请的是你，你要是真能去城里当总监了，那可是真正的从大山里走出去的绣娘了。
1: 在大山里当绣娘不也挺好吗？
4: 马强浩回来了。他为啥回来？
5: 对，他为啥回来啊？
4: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5: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4: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
5: 你有种出去你就别回来呀！是挣了点钱，但你把月亮给撇下了呀！干的什么缺德事儿？你要是让我挣钱，把你给撇家里，我干不出这种缺德事儿，给多少钱我也不干。
4: 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5: 他为什么回来啊？
4: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6: 活该。
5: 活该。

你不许跟他玩，明白了吗？

0: 你这是搞哪样？你搞哪样？我回来看你啊！
1: 我用得着你来看我吗？
0: 不行，哎，灯花了，大哥，
1: 花了好，花了刚好能配你。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一回来你就给我来这一下。
1: 好久走，
0: 我刚回村。
1: 好久走。
0: 你是不是也太不给面子了？我告诉你，我刚进村，我家都没回，马不停蹄就过来见你了。再说，不是不住这儿，
1: 那还有人住这儿呢。
0: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就这说，
1: 快点，
0: 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1: 我告诉你，一会儿人出来，那才叫大事儿，赶紧走。
0: 关昌普。我还特意从城里给你孩子带了玩具啊！
1: 哎，行了，留着自己玩吧啊！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别人遇到好朋友回村，那都是好酒好菜、接风洗尘，到了我这儿连碗面条都吃不上。
1: 我给你做面，你敢吃吗，大哥？赶紧走！
2: 来了，媳妇儿，有你最爱吃的卤猪脚，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啊！
3: 你做这么多菜。
2: 吃个饭穿这么漂亮，你要出去啊？
3: 你故意的吧？
2: 我故意什么？
3: 月亮快回来了，大家都去给他庆贺，我肯定也得去啊。
2: 忘了，
3: 你看你这脑子啊！
2: 那么一桌子菜又洗碳了？
3: 洗哪样碳啊？这么多一个人也吃不完，明天接着吃呗。
2: 那我能让你吃剩饭啊？
3: 那你多吃点，我走了。
2: 我送你吧。
3: 不用了。
2: 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吧。
3: 不用。
2: 我这一桌子饭吃到什么时候啊？哎呀，
1: 快走吧！

0: 喂，
1: 乔，你怎么样？见着昌普了没有？
0: 见到了。
1: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大事。
1: 没大事就行。哎，你赶紧来我家哈，我专门给你做了一大桌子菜，给你接风了，你赶紧过来。
0: 你等一下。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也是专门给你做了一大桌子的菜，你赶紧过来，要不一会儿饭凉了。快快快快快！
0: 马上到。听到，看人艾草，再看看你，还乌毛三棵草，真的，我白瞎了，认你这么一个兄弟。你干嘛？
2: 等会儿。
3: 孩子们说了，一定要把自己亲手摘的花花送给最令他们骄傲的月亮老师。
4: 谢谢孩子们。
3: 那孩子们一起祝贺月亮老师吧。
5: 咱们一起努力，
6: 加油加油加油！看看人家，
5: 好好跟月亮姐学学啊！
0: 来看轩月老师这儿，三二一，呀！

0: 举起这杯酒，为月亮拿的第十二个大奖干一杯！
1: 干杯！干杯！
2: 怎么样，香不香？香不香？嗯，知道你在城里待的时间长了，肯定想家常菜了，赶紧给你做了这么一大桌子，你敞开肚子使劲吃啊！
3: 你看看你，跟人好好学一学啊！我回来一趟去了你那儿，面条都没给吃一口，
2: 你让人空着肚子从你家出来
3: 的？那可不，
4: 什么人啊你这是？
5: 你闭嘴吧！哎，你以为这桌菜是给你准备的？
4: 这肯定是人家给凤碧准备的。
2: 哎，你这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啊！你怎么？
3: 我告诉你啊。菜给谁准备的不重要，重要的他吃进了谁的肚子里。
2: 你吃没吃啊？啊，一句好
5: 废话了，赶紧喝吧！啊，来来来，来来来，嗯，
2: 欢迎秦豪回家。嗯，
0: 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是没看见，颁奖典礼的时候，月亮姐还唱了一首咱们的《苗岭飞歌》。全场的观众全部都被征服了，没有一个人不掏出手机拍照的，我一点没夸张。
6: 那理所当然嘛，
0: 必须的呀。还有人说月亮姐是人美歌美秀的美。
7: 好呀，举手鼓掌。
8: 听起来都兴奋。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好 了啊！我敬大家一杯，谢谢麻姑专门为我庆祝。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鼓励还有支持。呀！
8: 我要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
0: 什么事儿？
6: 说吧。哎呀，你搞哪样神秘嘛？快说，急得很。
8: 来，传阅一下。
9: 什么总经理？
8: 我们月亮姐要走出悬崖村，到省城去了啊！而且就是这个陈总亲自邀请月亮姐去当议事总监，
6: 真的呀！
10: 老板亲自邀请月亮姐，
8: 对，
6: 省城呢，
8: 那总监工资肯定很高，
6: 肯定比在城里高啊！
10: 你
8: 们都没见人家那个陈总那气质，一看就是个大老板。我在网上查了，是带着苗绣走出大山的女企业家，可厉害了，
6: 厉害了。
9: 麻姑咋了嘛？
0: 没咋个呀。来，让我们为月亮再干一杯，她是我们的骄傲，对不对？
7: 对，
8: 苗绣真棒！
0: 来，
6: 恭喜恭喜，
7: 我们村的大好事。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嗯，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2: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5: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3: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2: 听见没有？不摸，
5: 听见了，村姑啊，
3: 这死德行！
5: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

0: 二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就回来了？其实想了挺久的，去年就想了。
1: 去年？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在城里吧，那每天晚上不是陪这个老板吃饭，就陪那个客户喝酒。那早上醒来一睁眼，那手底下员工那么多，工资啊、五险一金呐、啊，哎呀，其实我公司做到现在。可以了，没问题。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真太累。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21个我爸，9个我妈，10个我姑的。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青浩，你人呢？你咋没回来呀？”
2: 爷爷走那天啊，我跟昌普哥在爷爷身边呢，昌普哥还像假扮成年。那天爷爷本来睡着呢，让昌普哥走到身边，跟爷爷说：“爷爷，我回来了啊。”
3: 瞧爷爷狂人不眼真个，来看半天，然后爷爷笑了，他说：“你不是青浩。”那秦昊啥时候回来了？

我接到我大娘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 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你说，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 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0: 这个大家伙今天啊，吃也吃够了，喝也喝美了，为我们的月亮也庆功了。现在大家都散了吧。
1: 对，月亮今天也累了，咱们就撤了吧。
2: 对，不谢谢大家，
0: 咱回吧。
1: 回吧，
0: 这儿有。

0: 我们来收拾啊，你问我那个绣片那个事儿，
1: 你准备好了没？
2: 好了，啊、
1: 那走，我给你去看看去。
0: 好，小心。师傅，
3: 不是月亮，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对，憋死我了！
5: 你想赖酒？
6: 谁赖酒了？没人赖酒。
5: 一回，
7: 让他上，我陪你喝不好了。我陪你喝，我陪你喝。
5: 赖账，这没有酒量，没有酒品，干什么？
8: 那个最近怎么样？
5: 哪个？
8: 就那个嘛。
5: 哪个？
7: 找点事儿。啊？
8: 月亮，月亮最近过得怎么样？
5: 天没黑，哪来的月亮？
7: 你别装傻行不行？
5: 你喝醉了。
7: 我就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嘛，又没问别的，不干嘛？说说。
5: 啊，静候嘛，静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8: 你到底说不说？我真急眼了。
5: 他不，他让我讲月亮的啊！
7: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抽你？
5: 哎，你抽啊！我不信。
7: 我平时……
9: 哎，干啥呢？
10: 在城里待久了，皮松了。
9: 要不要跟紧一紧啊？
7: 神经病！
5: 打我
8: 松皮的事儿。
10: 说啥呢？还动手了你们？
5: 他说
7: 丫丑。
5: 他
7: 喝酒，
10: 咋回事嘛？啊，刚才欠一杯，来来来来。
5: 欠酒能跑吗你？这个，
10: 打。
3: 月亮，那个省城的。那个陈总啊，咋还跟你说的嘛？
11: 麻姑啊，我不会去的。啊，
3: 真的？
11: 我如果想去城里，不是早都去了吗？
3: 是，可是省城，哎，确实也有省城的好。
11: 我只想守在村里，在这里我是滚月亮。但出了悬崖村，我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
3: 你去哪儿都是最好的苗秀传承人，
11: 那是在你们眼里我是最好的。但出去了没了根，再没有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我可能就不算什么。
3: 月亮，怪不得吴奶奶会把毕生的记忆都传给你，你在心智方面不像你的年龄成熟。
11: 没有了，马姑。
3: 马姑，今天喝了点酒，也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其实刚才我听说你可能要去省城，我这心里吧纠结得很。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要是去省城发展，那当然是最好的，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可是你知道吗，村里需要你，绣坊也需要你，你看那么多奖项，还有姑娘们学刺绣，都是靠你撑着，马姑舍不得你。
11: 我也舍不得大家。
8: 酒还有吗？喝空了，
6: 得把它喝完，
12: 不喝完谁也不许回家。
8: 艾嫂，你酿的这米酒劲儿是有点大，我也快扛不住了。
12: 没事，没几口啊，
8: 干一杯吧。
12: 好，
8: 为了我在村里面的事业啊，为了我们三棵草能重聚，干杯。
12: 就为了创业？
8: 对呀。
12: 那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8: 既然是丑话，那就不要说。干杯。
5: 这是啊，
8: 你给我补点。
12: 挺好。咱们兄弟归兄弟啊，但我话得说到。你回来可以，只要你敢惦记那件事儿，我敲爆你的脑袋。

0: 不要你要说这种话行不行，川普啊，当年的事情你也知道，我这比划的事都为了哪个啊？我当年是不是跟你说过，你要想出去，你走，你就别再回来，你要是胆敢回来，我敲爆你脑壳！你是村霸呀，啊！
1: 那血压测也是我家，我就回来，咋的？你就不能回来？回来我要敲你脑壳，你敲什么？行，那拿这个枪，你以为我是干啥？现在就行，你就敲他，你还手，你就敲，你就还手，打，打，够受不了。枪，你敲他，你敲他，
2: 这没意思。
3: 谁刚才说抱瓶子扔了？我卖钱啊！行了，睡会儿，睡会儿，睡会儿。嗯，
4: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我就是想尽快的把刺绣厂办起来。嗯，我能够给你和姑娘们多发点钱。麻姑，我不是早都说过了吗？我不是为了钱。 我也是想靠自己的能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苗绣。
5: 漂亮，我替绣坊，替姑娘们，谢谢你。
4: 哎呀，麻姑，我们之间真的不用说这些。你带着大家弄这个绣坊才是真不容易。那么多年了，我知道你都是为了让大家留在村子里也能过上好日子，辛苦你了。
5: 哎，你懂我，嗯，哎，但是你看看刚才那些姑娘们，对城里还是很向往的。我理解，我理解，但是他们不知道各有各的苦，是不是？哎，你说我要是不把姑娘们留在村子里面潜心搞刺绣，咱们老祖宗这点技艺，恐怕就要失传了。
4: 不担心的，麻姑。
6: 那村里的小学不是也开了苗绣课程吗？是啊，孩子们也都需要你。你要是走了可怎么办？都得靠你教呢。<笑>
4: 我晓得你的意思，麻姑。你放心吧，我不会去的。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7: 那个，我那个，不能走。
6: 这咋个办？咋个办？怎么办呗？他又不是第一次报数了，大不了咱们陪他一晚。那不行啊，咱放屁一会儿回来怎么交代嘛？对对对，
7: 封闭回来我就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嘛，所以就把他喝成这样。
6: 你怎么是不要脸？就是锅乱甩，你快跟我一起把他。
7: 我不能，你让凳子自己弄，这你惹的事儿。
6: 上屋里坐一坐，上屋里坐一坐。走，不能走。哎，不能走。哎，大伙儿，大伙儿，放屁回来，我看他怎么说。
7: 来来，大伙儿抱抱你。哎，大伙儿，
6: 哎，大伙儿，哎，哎，哎呦，哎呦，好累。
7: 大伙儿。

0: 方斌，我跟你解释一下，他太开心了，他才合着你别生气呀、啊。哎，
1: 方斌啊，不好意思啊，今天真迟
0: 了。老婆回来了。哎呦，这怎么收拾你还不知道呢？老婆回来了，这我怎么收拾你都不知道呢？哎，没必要，没必要，我保证，下回不可能。Yeah.

0: 落水狗。哎，喝酒不开车，
1: 我走了。
0: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惦记那事儿，否则，

0: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
1: 哎呀，儿子，他高兴吗？
0: 他高兴，你高兴啥？
1: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这个姑娘啊，人是真的好。
7: 这个月亮啊，人美。心更美。
6: 你说这个月亮啊，那么漂亮，有什么好的？到现在，连个婚都没结，对象都没有一个。哎呀，眼光太高了。
8: 你怎么总是在门缝里看你爸呢？你爸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0: 什么民宿？我那不就是农家乐吗？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
6: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儿，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这个消息，
3: 八千号回来了，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2: 他坚定不移。
5: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3: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1: 我们月亮姐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2: 这个陈总有点厉害呢。
1: 我不看，你看吧。
2: 我看哪样嘛，人家邀请的是你，你要是真能去城里当总监了，那可是真正的从大山里走出去的绣娘了。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惊喜，
1: 惊吓。
0: 你小时候不就愿意跟我睡吗？
1: 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
0: 躺下，躺下，躺下。
1: 干嘛呀？
0: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

0: 我也高兴。这个老话说呀，子以父为贵，说爸爸就是一个农民，没本事，也没让你享受到富贵，但是你把父为子荣给爸了。当年你爷爷也以我在东北打拼为荣。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1: 怎么说的？
0: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盘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这两个字，羡慕。
1: 是羡慕。那他们怎么说我的呀？
0: 说了，我听说你那个燕子姐呀，有一个什么群，他们在群里是咋说的？他们跟我学哈，说现在呀，老妈那个儿子在城里是大老板，消毒公司的名字叫红里透着白，请你跟我来，开着坦克满街转，旁边做个小秘书，兜里举个广告牌。
1: 没有秘书。
0: 男的女的？
1: 那是三娃子
0: 啊。三娃子啊，还说呢，说轮胎爆了打救援，打开车门这么一看，里面全是钱呐。
2: 这不胡扯。
0: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1: 坐哪儿？
0: C 位。
1: 挺牛。
0: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 这有那么严重吗？
0: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呢。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我晒太阳的时候，我怎么去沾那个 C 位？你姑和你姑父怎么想？你那小伙伴怎么想？全村的男女老少怎么想？
1: 他们得老难过了是吧？
0: 他不是难过，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事儿吗？这不就是吗？孙悟空会72变，爸身上就是有72张嘴，这事儿他说不清楚啊。
1: 哎呦，这老委屈你了。
0: 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你知道你这次回来给我添多大麻烦呢？赶紧回去吧，我还得去化解危机，我还得去公关，爸容易吗？为了啥？这张脸啊，听话，赶紧的。回去开车的时候路上慢点，别着急，赶紧起来。哎呀，
1: 没救，彻底没救。
2: 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

0: 我叫你呢，麻叔，你在干嘛呢？锻炼呢？啊！哎，麻叔，我看见青蒿开车回来了。
1: 你看见他了？啊！
0: 那全村都看见了。啊！你
1: 怎么了？
0: 就是感觉不高兴啊？
1: 是不是出啥事儿？

0: 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哎呀，你看你倒说话，急死我了。妈说，要真的家里出什么大事儿哈，跟我说，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尽管能力有限，但是1-2万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大钱拿不出来。我精神上也是可以支持你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你倒说话呀，你快说话，急死我了。
1: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你看，出大事儿了吗？什么大事儿啊？哎呀，急死我了，快说呀。
2: 我只跟你说啊，你别跟别人讲。
0: 哎呀，这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2: 青蒿最近推出了一个新产品，是用咱们乌蒙山的41种那个野生的植物，研制了一种新型的消毒液，这产品一推出，我那家伙，我跟你说，供不应求啊，订单都订到明年去了。
0: 那这是大好事儿，
2: 你知道青蒿回来干什么来了吗？
0: 干什么？
2: 刚刚签了一笔小合同，200万。
0: 那是小吗？那都不把车胎都压爆了吗？
2: 爆都是没爆，这不回来给我送来了吗？定金啊，10000块钱
0: 啊，那也不少吧。
2: 这个孩子啊，哎呀，就是太孝顺。哎，一赚着钱来就得给我们分点儿。
3: 我和秦浩就说啊，
2: 以后你再赚着钱了，不用再往家里送了，你给的钱我们都花不完。是不是？后来我就想啊，孩子外头奔波也不容易，我说在家多住几天。你知道跟我说啥吗？
0: 说什么？
2: 父啊，母后，男儿志在四方，应以事业为重，恕而不孝，今日拜别，即刻启程。
0: 儿啊，千山万水，一路珍重，平身。
2: 你跟谁学的？
0: 电视啊！
2: 我也是古装戏。
0: 要说咱俩有共同语言的，
2: 干啥？看着你，你看那些人都往这看吗？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不是我老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老婆，咱俩差着辈儿。
2: 你别老上去动手，别动我。刚才你占我便宜了，你还管我叫儿啊？哎，我刚才咱俩后边这一段，你别往你那个群上发呀。
0: 你放心，我的人品你还不相信？我
2: 小人知道了我就麻烦。
0: 你
2: 这占我便宜吗？你不
0: 谁占你便宜？你放心，哎，我这人品你还不相信吗？我肯定保证不说。
2: 真的别说啊！你说了大伙就都知道了。啊，
0: 不说。嗯。有情况，有情况啊！马青蒿挣了500万，定金给他爸就是20万，太赚钱了，千万别往外说啊！这是我第一手资料，500万，500万得多少啊？

0: 燕子姐，给我来点名云米酒。
1: 小勇，这是发大财了，不喝米酒，喝好酒了。
0: 我岳父过生日。
1: 岳父过生日，喝迎宾。他是你什么人啊？是你客人啊？那是你亲人，是你岳父大人，要喝也得喝高点。来，给你推荐这个，记忆里的味道。听我的，保你老丈人满意。
0: 行，那就拿两瓶这个。
1: 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老丈人满意了，高兴了，你老婆就高兴，你老婆高兴了，你这耳朵不就清净了？
2: 对，还是姐你厉害。

0: 来，这是我。
1: 谢谢。那我先走了。哎，月亮，哎，你火了呀？
0: 哪样火了？
2: 人火了呀！你没看短视频啊？那现在全网都是你得奖的视频。
1: 而且网上说了，说月亮是神仙妹妹，歌美人更美。哎，你说姐，昌普哥和月亮是一个妈生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2: 你们男人啊，看男人就看不出好来，要我看昌普就挺好看的。
3: 那你唐小勇跟人家昌普
2: 差距咋就怎么打嘞？
1: 对，姐，我和昌普哥的差距啊，就是你和月亮的差距。嘿，
2: 你这个鬼娃子，我和月亮的差距，月亮你晓得啊？
0: 没有没有，
2: 走走走走走，
0: 好吃吗？
4: 嗯，好吃，太香了。
0: 吃点面养养胃，昨天一回来就喝多了，别怪你爸说你啊。
4: 嗯，我不跟他当劲。
0: 你呀，慢慢吃慢慢吃，锅里还有呢。
4: 妈，主要你做这个面太绝了。哎呦，
0: 这晚上啊，妈给你你最爱吃的辣子鸡。
4: 好嘞。妈，嗯，你小子乡愁是哪样子？
0: 哪样啊？
4: 就别人说啊，这妈妈做的饭菜是永远忘不了的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乡愁。哎
0: 呀，我儿子啊，进了城啊，就学会了耍嘴皮子。你还会哪样啊？还乡愁呢？妈愁哪样？晓得不？
4: 妈愁。
0: 赶紧娶个媳妇儿，让妈抱上宝贝孙子，妈就不愁了。
4: 妈，我就这有点干，你能给我盛碗汤吗？哦，
0: 好。
5: 谢谢燕子。
1: 月亮，哎，这么早要去哪儿啊？这是啊，
5: 我去山上。啊，那你们忙着。哎，
2: 拜拜。慢坐，慢坐。哎，贵福啊，哎，你们两口子一大早就是要卖那样哎？
6: 找哪样啊？下地干活，出门忘了装水，找你要点水。
2: 好，好，好。
7: 月亮又去看吴奶奶喽。这个姑娘啊，人是真的好。
6: 这个月亮，人美，心更美。这是贤惠呀！
7: 你说月亮漂亮，你瞟我刚那样了。
6: 你又不丑，你心虚哪样？
7: 我心虚？你才心虚吧！哎呦，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我真的嫁给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哦，
2: 贵妇嫂，你们家贵妇这坨牛粪呐，想当年啊，太多的花想插上嘞。
6: 哎，燕子，这牛粪牛粪的，你到底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2: 你说嘞？啊？
7: 燕子，你说这个女人太漂亮了，是不是也不好啊？
2: 那怎么说呢？想当年姐也不比她差呀。哦，
7: 你最漂亮，你全村最漂亮啊！你说这个月亮啊，那么漂亮，有什么好的？到现在连个婚都没结，对象都没有一个。哎呀，
2: 眼光太高了。不过也难怪，你看人家，人长得漂亮，又是非遗传承人，又拿那么多奖，你说咱们这一块谁还能配得上？
7: 是啊，那当年相亲的排队都排到商店门口。他现在可倒好，再熬下去哦，成老姑娘了。
2: 要我说呀，他眼光就应该降一降。你看吧，贵叔他们给急的，
7: 就是那个马青好哦。把人家姑娘说丢就丢，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还单身。
6: 你们就少蛐蛐两句吧，少在这说三道四的。走，赶快去。走。
7: 哦，我们家这头牛粪呢，本事不大，脾气还不小。
8: 走了，走了，走了。到到到，我给你看着走。
2: 很慢的。
0: 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去跟别人炫耀。你说你把钱给了他，说是让把这房子哎给翻新一下，他放了三天的炮仗呢。你买车了，他到处给别人说呀，你的车比别人好。
1: 不是老妈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0: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1: 妈，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哎呀，
0: 他可不这么想。他前几天跟别人说呢，说你在城里呀要买大房子，也把我们接过去呢。
1: 这不纯吹牛呢吗？
0: 你爸你还不晓得吗？

0: 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1: 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2: 还没走啊？

0: 怎么总是在门缝里看你爸呢？你爸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
1: 不是农家乐，他说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哎，就是安安静静可以让人好好睡一觉的地方。
0: 旅馆吗？
1: 什么旅馆吗？我拿图片给你看，真的高级的，特别高级的这种，你看看，就这种。哎呦，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来，就这种特高级的，你看看，不会给你丢人的，看到没？高级的，不给你丢人。
2: 就这？
1: 对呀。
0: Young people, police, 过来，
1: 干嘛呀？去哪儿？
0: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有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想不到，你知道吗？
2: 来，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1: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0: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好得很。
1: 不可能。爸，我跟你讲，他有可能外面嘛，他装修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他里边很讲究的呀，什么样的装修放什么样的床，那都是有讲究的，
0: 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席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1: 可能。
0: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1: 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
0: 我陪你去。
1: 啊，不用，
0: 免费。
1: 哎，我有车，我自己开车，我自己有腿儿，我自己去就行了。不是，你干嘛呀？
0: 去呀。

0: 慢走，别着急。
1: 这么卷啊！
2: 你看我们拍的这张是、啊，
1: 这得花多少钱？
3: 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请问您有预定吗？
4: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
3: 啊。
4: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开业多久啊？
3: 我们是去年开业的。
4: 去年？
3: 嗯。
4: 哦，你不是本地人吧？
3: 啊，我们的团队都是省城过来的。
4: 哦，建得挺好。
3: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4: 哎，谢谢谢谢。
3: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

0: 这里是大福的山景和江景。
1: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0: 谢谢您，还可以在这个露天浴缸里面泡澡，放上喜欢的音乐，超级治愈。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尖尖跳峡谷，瀑布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1: 是，这肯定舒适啊。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0: 不贵，才不到2000块。
1: 啊？
0: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1: 难求啊？

0: 你看，这山里的天说变就变，那么远的路你就一个人去啊？
1: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说好了，等山里的果子熟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1: 熟了熟了，那你尝尝啊。哎呀，奶奶错了，奶奶错了，奶奶再不自己一个人去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来，你尝尝，看甜不甜。来，尝尝尝尝尝尝，甜不甜？嗯，
0: 甜。嗯，
1: 哎，给姐姐吃，给哥哥吃，就不给你吃。怎么这样？
0: 说好了，下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1: 好。看你这雨啊，来得快，走得也快。
0: 为了让客人有一个轻松自在的交流环境，我们这里特意设计了一个兼具咖啡、阅读、洋酒、红酒、鸡尾酒的一个书吧。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2: 哦，多肉啊！
0: 是的，每天有专门的人员来打理这些小花。您在这里白天可以闲坐看山景，晚上可以举杯邀明月。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2: 满意，非常满意。
0: 那您需要预定吗？
2: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啊？哦，其实我的家就在村子里。
0: 没关系，那我可以加您一个好友吗？我叫刘英，是这里的经理。如果您有朋友来这里玩的话，可以带到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做好服务工作。
2: 好呀，我扫你，我扫你啊。
0: 好好好。哎，
2: 你们这儿服务态度也确实是没得说。
0: 应该的，那您随便看看，我先告辞。
2: 哎，好嘞，谢谢啊。哇，这民宿真好呀。

0: 学长啊，嗯，不知道你跟我学苗绣到现在有多少年了？16年了。村里人呢，都说你跟我学苗绣，耽误你了。
1: 又来了。
0: 耽误我什么了？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你开心，奶奶就开心。
2: 在你这儿啊，我就什么都不想，那就好。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乌龙山的乌江，现在往鸭石河大桥行驶，来回呢大概1个小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啊，给你们拍拍那边的风景，你看看，好看吧？ 你看啊，前方那个山峰。

0: 叫笋子盐。
1: 月亮，
2: 哎，
1: 慢点走啊！
2: 起风了，回去吧。
1: 好，好，好
2: 吧。
1: 好嘞，啊，慢点走。
2: 过两天我再来。
1: 哎，好。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巩月亮女士吗？
0: 我是巩月亮，你是？
2: 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
1: 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2: 叫我小李就行。
0: 秀甲一方？
2: 我们秀甲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我们就是负责把您的作品进行优化升级，同时呢进行营销和传播。
1: 我记得你好像和我们签署了这样的协议，你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吧？
0: 哦，记得。请问，
2: 我想正式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的事儿。
0: 哪样是啊？
3: 这次跟月亮姐去城里，我本来以为能好好逛一逛呢，结果她非说城里没意思，催着催着就回来了。
4: 她呀，在花崩面前坐多久都行，在城里多待一分钟就难受。
3: 那也可以逛逛街，吃点好吃的，放松一下嘛。
5: 月亮姐可没你馋啊。
3: 那也可以去逛商场呀，我们看看商品，看看衣服，还能找找设计灵感。
4: 你们月亮姐的设计灵感都在这儿呢，那还需要在外面找吗？对吧，马姑？
6: 你们月亮姐啊，可是得了吴奶奶的真传的。
5: 那你们说，月亮姐会不会同意去省城啊？
4: 难。
3: 要是叫我，我肯定去。
5: 我也去。啊，
4: 再找一个城里的帅哥男朋友，是不是？
7: 小金也找一个，
3: 给你也找一个。
4: 行了，行了。你们呀，先学到你们月亮姐姐一撑的手艺再说。
6: 别说你们啦，连我都必须得承认，在苗绣上，我可比不上月亮。你们看月亮的技法，又细腻又老道，在设计方面又有老一辈的传承，还有自己大胆的创新，怪不得人家能拿大奖呢。你们啊，加油吧！
3: 加油吧！我也是打心底里觉得月亮姐是真的很厉害。
5: 咱们村的刺绣奖，月亮姐可占了一半呢。
4: 刚才没听麻姑说吗？你们月亮姐呀，是得吴奶奶的绝技真传。
6: 你们知道为哪样？吴奶奶只收了月亮这一个徒弟。
5: 为什么？
4: 心静。
6: 对。还有一点，她特别能吃苦。

0: 喂，百合姐，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1: 侵权？
0: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他们说，根据。

0: 据标准流程，以及为了保障双方的权益，找我要了几款创新纹饰的设计稿和草图，正式转让给公司进行著作权登记保护，以防止被盗用。为此付了我定金和设计费20000块钱。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1: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0: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1: 这绣假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
0: 他们还说不是针对我，是对所有非遗项目的合作者，我们对这些条款都不太了解，他们说是帮助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和传承非遗。他们说公司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做登记和注册，我在获奖的过程中对公司只字未提，他们觉得很冤枉。
1: 胡说八道，他们可真会找时间啊。我这刚出来学习就找你把这个月给签了。哎，之前这个贾总啊，我看他对这个非遗挺上心的，怎么是这种人呢？
0: 反正那个贾总说话一套一套的，我就也没多想。他拿了一堆文件给我签，我想是不是签的越多保障就越多，本来觉得他们挺正规的，就也没想到。哦，他们还说我设计的那些纹样村里的绣娘都在绣，还要保留追究他们的权利，这可咋个办啊？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0: 行，
1: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再说了，这件事情呢，我也有责任，是我把这个公司引荐给你的。我本来觉得是件好事儿嘛，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0: 那我是不是真的要赶紧回去筹钱呢？
1: 你还真准备赔给他们钱啊？那可千万不行啊！
0: 可我也不晓得咋个办嘛。
1: 你别着急，这不还有我呢吗？这样，回去呀，你把老绣品上的那些纹饰图案，包括你给贾总他们的这些纹饰图案，汇个总。我去咨询一下相关人士，看看他们给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办。
0: 好。
1: 哦，对了，这件事情啊，回去不要跟村里其他绣娘说，他们只能干着急，帮不上什么忙。你就等我的消息
0: 啊，
1: 别着急。
0: 行，我听你的。

0: 小心手啊，小心别剪到手。小雨老师，
1: 月亮老师，
0: 有什么事儿跟孩子们说吗？
1: 没有，我刚好要去上课，路过就情不自禁的过来看一下。哎，又给孩子们带好吃的了。
0: 嗯，
1: 那我得多吃一点了。
0: 哎，
1: 嗯，
2: 我好酸啊！
1: 你们不酸吗？
3: 不酸。
0: 这是山里的野果子，孩子们经常吃，都习惯了。你再多吃几颗，你拿一点。
1: 哎呦，不用了，袁老师，他们习惯，我可不习惯。你们好好学习吧。
3: 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你们酸不酸？
3: 不酸。

0: 斯拉和月亮。
1: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0: 依然的那么美丽。嗯，是不是想见给？
1: 想。
0: 好。
2: 小罗哥。
3: 马总，
2: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咋
2: 就不能在这里？
4: 你看看这缘分哈、啊，多巧啊！
3: 对呀、啊，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4: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3: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4: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3: 啊！
4: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3: 咋会捋吗？
5: 你干什么？
6: 月亮老师，
7: 我刚好给你看看东西。啊。我把上一次你们刺绣比赛上模特走秀的图片都截图下来了，你看，他们很多展示的东西都融入了咱们的苗绣元素。
8: 这个特别好。
7: 对。他这块儿，
4: 不是哥，我求你了，这样你先让我进去好不好？我们俩的事情之后我单独请你吃饭，我们俩聊。再说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呀。
3: 是啊，在你那里可能过开了，但是在我这儿还没过开。
4: 不是，那我该怎么跟你说？那就是个误会嘛。
3: 我不误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学校里不允许陌生人进看。
4: 我马金豪陌生人？
3: 以前不是，那现在是吗？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4: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
3: 你
4: 什么呀？
3: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4: 月亮，
3: 你喊什么？
4: 月亮，
3: 哎呀，你不要喊嘛！
4: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4: 月亮是我。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3: 你喊什么喊？你喊！
4: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我。
7: 月亮老师，你认识他？
8: 认识。
4: 月亮是我。
3: 你喊什么喊？
4: 我回来了。月亮，你能出来一下吗？月亮，
3: 好不好嘛？
4: 月亮，
3: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1: 月亮，我回来了。
8: 有事吗？
1: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8: 就在这儿说吧。
1: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
8: 我要上课。
4: 哎，月亮。
1: 有点酸啊。
8: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1: 啊。
4: 啊。哎，月亮，月亮。
3: 哎，你干什么？月亮。

0: 不会吧？
1: 就是，青蒿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到学校去打老师。
2: 对呀、啊，
3: 哎，千真万确，学校的学生全都看见了。
2: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玄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鼻青脸肿的。
1: 那今天肯定是小罗值班。哎，你们晓得的啊，小罗之前跟他有仇啊。
2: 对对对，他把人家小罗开除掉了，那人家肯定拦着不让他进呀。
3: 学校本来就不让人进啊。家长都不让进，我觉得小罗做的没错。哎，
2: 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1: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
2: 他嫉妒。有道理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呀，
0: 郎才女貌。
1: 他肯定是受刺激了，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那肯定就打起来了。
2: 肯定是，肯定是。哎，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这，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1: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2: 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1: 对对对。说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谁呀？
2: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有好戏看喽。
1: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4: 哟，都在呢，
5: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亮姐，拿包纸巾啊。
2: 我的妈！
5: 亮姐，我付过了啊，走了。啊。
3: 点点点，
2: 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呀？
0: 是不是哪家孩子看错了？
3: 哎，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2: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0: 我知道，内湿伤都是这样演的。
1: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6: 啊！哎，你干嘛？冷静，冷静！哎，我跟你说，那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7: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这就误会吗？
6: 我就为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哎呀，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7: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这不就埋在土里了？
6: 村里面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7: 什么样
6: 的你？没有的事情说成真的。
7: 为了你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我先打，
6: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8: 太不让我省心了。哎呀，
9: 月亮，月亮，哎，妈妈，你们吃饭了吗？
10: 饱了。两个大男人为你打架，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9: 那是他的事儿，
10: 丢人。
9: 村里那些嚼舌根的，他就嫌事儿不大，就看热闹的，什么都夸张，看热闹不嫌事
10: 儿。杨泉，
9: 行行行，我送鸡蛋来的。
1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那小子就不是好东西，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的，少招惹他。
9: 我没有招惹他，我也不想看见他。你看，我就说月亮不会理那个麻青蒿的。
10: 什么理不理的？不是那臭小子，你不招惹他，他会招惹你的。

0: 请喝水。
1: 我不喝，我又不累。
0: 都认识，客气啥？
1: 哦，真不用，谢谢你啊。
0: 儿子，听爸一句劝，回城吧，别老惦记着人家老滚家的姑娘了。城里那么多的好姑娘，你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2: 月亮不也是好姑娘吗？
0: 她是好姑娘。你知道村里人咋说吗？说当年你进城就是为了找城里的媳妇儿，才不要人家月亮姑娘了，给人家月亮姑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不能见男人，不能提结婚，看见那个说媒的他都躲得远远的。
2: 不是，你们为什么老听村里人说？村里人说，那村里人说什么你管他干嘛？就不听不就完了呗？
0: 那我们在哪过日子？不是在悬崖村过日子吗？我们不想让人家戳我们老两口的脊梁骨啊。
2: 我现在不是说过了吗？我说我不走了，我就留在村里面，我在村里面干个事儿。
0: 你干什么？这儿也看了，那儿也看了，不都搞不成吗？回去消毒去多好啊，还有钱赚。
2: 不是，现在来村里玩的人这么多，机会那么多，我干啥不行啊？再不济的话，我就学燕子姐，我开个超市，门口再弄一个炸鱿鱼的摊儿，不也挺好，挺能挣钱的吗？
3: 那肯定不行，我可不同意啊。
2: 妈，我就是个打个比方。
0: 打什么比方？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吗？他这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行，你能干啥？那这样吧，你不是喜欢打架吗？爸出钱，给你开个武术馆，教打架，教拳击，教少林寺，教武当山。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行，你开吧，我明天就去上班。
0: 不是，你怎么油盐不进呢？你回来干啥呀你？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一点家庭的温暖都没有啊！
2: 谁让你一回来闯那么大祸呢？
3: 哎呀，我听说怎么，咱村那个金城武把你给揍了，揍得鼻青脸肿的。
4: 我爸那脾气你是晓得的。
5: 这鬼叔想的是哪招嘛？真是的，
4: 也不能全怪他。那些年啊，他被村里的人在背后说怕了。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升官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支点扫描。
1: 近日，位于武汉的江城实验室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研制氧化硅介质基三维多层通孔电容结构，并配套研发高精度自研仿真解析模型，一举破解长期困扰全球高端芯片产业的供电难题。目前，这款新型电容已进入试样生产阶段，预计一年左右实现量产。本周由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发起的 OPC AI 开源生态孵化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国内首个面向 AI 开源项目、聚焦一人公司能力建设的新型孵化平台，可全方位提供项目诊断、技术辅导、产品化支持等系统服务。近期，多家车企公布五月成绩单，湖北本土自主新能源品牌成绩亮眼。五月，一派科技交付新车超2.4万辆，同比增长42%。省内另一自主品牌蓝图交付超1.3万辆，同比增长30%。两大本土头部新能源品牌持续稳定月销破万。本周，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

在湖北武汉启幕，湖北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大米移动加工中心亮相，产能比肩中型粮食加工厂，每日处理100吨稻谷，产出65吨大米，满足。

0: 全国首个 OPC AI 开源生态孵化中心成立，是在新兴赛道上建生态。两大自主新能源品牌月销双双破万，是在产业发展上见成效。技术要硬，生态要活，产业要强，每个环节都踩在点上，创新才能真正落地。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近日，山西省发布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共50个，计划总投资723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380亿元，释放出山西鼓励民资积极参与、共享机遇的强烈信号。本周，河南再添一家新国企中裕多氏联运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当天发布了铁工、铁水、铁海系列首批联运产品，并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安徽省近日出台政策，在原有国补品类基础上，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支付环节即可享受立购立减补贴。6月1号起，江西省电力中长期市场正式启用自然日连续开市运营新机制，成为华中区域电网首个落地该项目市场化机制的省份。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湖北是全国夏收的主战场之一。每年5月，1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次第成熟。但今年5月中旬后连续强降雨覆盖襄阳、荆门等核心麦区，收割窗口期骤然压缩。从荆江两岸到汉水之滨，从调度指令到田间地头，湖北的麦收如何与暴雨赛跑？支点周刊本周一起关注。
1: 5月1号起，湖北将正式进入汛期。省防办介绍，今年汛期将呈现5月雨水偏多、6月偏少的情况。
2: 每年5月下旬是湖北小麦收获的最后窗口期，也是汛期最不稳定的关键期。成熟小麦一旦遭遇连阴雨，极易碎发芽、籽粒霉变。险情前置，防御先行。湖北省气候中心与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联合发布《农机作业气象服务专报》，提醒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南部麦区要避开降水过程收割，北部麦区则要抓紧无雨窗口期抢收。各地组织农户疏通麦田箱沟，开挖排水沟。在荆门沙洋，农技专家下沉田间，紧扣应收、快收、能收、尽收的目标，前置落实抢收筹备。
3: 在目前的这个气候条件下，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
4: 这场暴雨是从鄂西南逐渐东移到江汉平原，再到鄂东北。那么我们这个落区高度重合，接下来我们将高度要关注的点江汉平原和鄂东北地区。
2: 云层越压越低，田间作业条件持续恶化，多地麦子同时熟了，本地农机不够用怎么办？湖北打破县域壁垒，启动全省统一调度，超10万台套农机投入抢收。一张网撒下去，周边省份的数千台联合收割机连夜上路，跨区驰援。高速路上，湖北交投所辖400余个收费站全部开通农机专用通道，不排队、不收费，优先放行。在襄阳老河口市的高速路口，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里，工作人员忙着登记、核查、派单，哪里麦子熟了，机器就往哪里派。
5: 我是从四川过来跨区作业的，一下高速路口就直接给我分配到张集镇，很快就能找到收割点，很方便。
6: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实行24小时动态冷机调度，根据各乡镇麦熟进度实时调整作业队伍，提供通信引导、冷机检修、油料补给、技术指导一站式服务，全力保障冷机顺畅进田、高效作业。
2: 雨在后面追，人在前面抢。进入冲刺阶段，湖北各地昼夜抢收。襄阳市襄州区白天收割机连片作业，天一黑，电力部门的照明无人机

0: 升空，一束束光打在麦田里，收割机继续跑。
1: 从今天下午开始到现在，六台机器已经割了100多亩，今晚上准备挑灯夜战，干到凌晨个1-2点结束。
2: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一级电源保检修、保充电，就是为了让麦客们昼夜不停。
0: 抢收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荆州687处烘干中心，2100余套设备，24小时运转，日烘干湿粮超6.5万吨。公安县盘活村部闲置厂房临时晒粮，实验云阳搭建收割、转运、烘干一体化链条，有效破解阴雨天收粮难、储粮难问题。
3: 为了保证我们的项目有菜量，合理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进一步的霉变呢和发芽。
4: 积极对接全区8家粮食烘干中心，统筹调度11台粮食烘干设备，以552吨每批次的作业效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粮食烘干服务。
0: 受强降雨影响，荆门恩施部分小麦出现穗发芽，当地实行农技指导、保险理赔双轨处置，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灾后管护，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加地面核查，核定受灾面积，精准定损，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提速赔款拨付。
5: 整点常规的这个农作物水害灾害的填块，做好浮苗清沟排泄、病虫害防治、肥料的补充。
6: 后续我市将压缩办理时限，迅速将理赔款送达到农户的手中。
0: 一场现实的暴雨竞速，一次全省的实战大考。今年湖北夏收，没有侥幸的天气，只有主动的应战。从精准气象预判抢占先机，到全省统一调度整合资源，再到昼夜作战攻坚，科技体系兜底，展示了现代农业治理能力、装备实力和协同效率。湖北用一场极限突围守住了夏收基本盘。
7: 在暴雨中，全国农机手驰援湖北，帮我们雨口夺粮。而现在湖北的麦收基本收尾，河南麦子大面积成熟，首批近300名湖北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一路向北奔赴驻马店周口。从被驰援到去驰援，这支队伍带去的不只是一台台收割机，还有刚刚经历过的那场雨中攒下来的答案。
8: 5月29号，天刚亮透，湖北孝感一家农机合作社的院子里，5台收割机整装待发。麦克张响峰看了一眼手机里的天气预报，又催了一句：“赶紧出发吧！”
9: 就该买配件的买一点配件，走保阳的走保阳啊，走了就走啊，都得催呀、啊，催着要干活了。
8: 跨区作业这条路，张响峰跑了整整20年，他是当地第一批买收割机的人。年年像候鸟一样从南往北追着麦熟走，可今年有点不一样，河南的小麦比往年熟得早，当地的农户一天几个电话催他赶去收麦子。为啥这么急？因为大雨就要来了。500公里路，张响峰一刻没敢停歇。
10: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那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
8: 上午11点，车进新阳服务区，工作人员看见是收割机，一路小跑迎了上来。
9: 好，谢谢啊，谢谢。
8: 一瓶水不算啥，可这趟路，这样的善意像路标一样，隔一段就出现一次。
11: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那个给他搞清楚啊。
12: 也不管是哪个地方来的，
11: 不管了，这个没有分哪里。
12: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在助力小麦收获。我们大概2点钟的时候呢，会到周口。我们可能中午就不吃饭了，落地之后呢，马上干活。
8: 车从沈丘收费站驶出，收费员接过证件，看了一眼就立马放行。这两天，这样的绿色通道已经开成了默契。
13: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4: 只要放吧，
13: 这就可以了。
15: 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然后就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2: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4: 啊，对，
12: 是吧？哦，咱们就是现在。
15: 我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2: 哦，行，好的。在每一个

0: 收费站的门口，当地的工作人员，那么看到每一辆农机过来之后呢，他就会问你们有没有和当地联系，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那儿登记，让每一台机器都有工作可做，有麦可收。
1: 下午2点多，车队拐进了沈丘县新安集镇，田埂上站满了张望的村民，他们等的就是这轰鸣声。
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 麦客们没歇脚，直接下地，收割机推倒麦浪，脱粒、清选、卸粮，一整套动作干脆利落。趁着空档，我爬上了张祥峰的驾驶室。
0: 你这挺凉快的，
3: 凉快啊！我们有空调啊，一般的就连续坐车10多个小时就没关系啊。
0: 明天我们就去那边另外一个村。
3: 另外一个村也是抢啊，抢兽啊。
1: 中原的田野上，抢字是唯一的节奏。刘茶低，秸秆碎，张祥峰他们割过的地，农户挑不出毛病。
0: 现在是不是到了那种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4: 对对对对，再不然再下雨就搬完了。
0: 从今天早晨的7点一直到现在的12点钟，我们来自湖北的五台农机继续在这千亩麦田当中驰骋。经过之前的一场降雨，现在的麦子啊，可能有点芽麦的这个势头，还有点倒伏的情况。万一再来一场雨的话，那么这里的麦子可能会面临绝收的危险。
1: 偏偏越急越容易出岔子。这天傍晚，地里的活正紧，张祥峰的收割机却突然罢工了，放粮的角笼卡死，粮食出不来。
5: 你好呀。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高帮那个角笼不转呐。
5: 这边挂了联邦修收，收和你联系啊。
1: 电话那头说，维修师傅要3个小时才能到。3小时，地里的麦子等不起，张祥峰决定自己动手。
3: 过来，把他那个皮带号搞着，皮带号搞过来，把皮带换一个拴着。里面的麦子皱了，等会儿我挂上一个螺丝就行了。
1: 好在故障不算复杂，凭着经验一通捣鼓，机器重新吼了起来。那一刻，田里又活过来了。灯亮了，粮仓开始往外喷麦粒，沙沙地落进车斗。此刻的阵阵轰鸣，是庄稼人心里最踏实的声音。
6: 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 2天，5台车，1200多亩地，高兴是高兴，可谁也不敢松劲儿。这一路，麦客们跟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麦子不等人。”
7: 抢工也收玉米，
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估计后来搞了，看是安徽啊，还是湖北去啊。
1: 一路向北，明天麦克们还得继续上路。
8: 一场雨考验的不只是收割机的数量，更是一个系统的韧性。从田间到粮仓，从湖北到全国，这条路还很长。今天的支点面对面，我们对话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副教授黄海东。黄教授您好，在您看来啊，今年5月的强降雨对湖北麦收整体情况的影响如何？
9: 今年五一期间就出现强对流天气，荆门那边一场大风就让灌浆期的小麦倒了一大片，光柴湖镇一个地方倒伏的就有4万多亩，占全镇40%。倒伏对产量其实影响不大，但会让我们机收时间成倍增加。到了5月中下旬，雨又来了，收获窗口期就被压缩到只有5天左右。说老实话，时间很紧张。但我们全省有95000台收割机，我们底气是有的。一直到5月25号，全省已经收了93%这个面积以上。这个速度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
8: 是的，我们也注意到了，有的乡镇烘干塔不够，麦子排队排到发芽，有的地方保险赔得快，有的地方还在等。那您觉得这次暴露出来的最疼的那个点是什么？
9: 最疼的是烘干能力，我们总量够，分布不够。我们上个一笔账，襄阳、宜昌、荆门、荆州、孝感、随州这6个小麦主产区，烘干能力占到全省70%以上，小麦产量占80%以上。正常年份，各地烘干时间分别只有几天到20天不等。今年湿度特别大，烘干时间翻倍，烘干能力够不够

0: 从总量上，勉强扛出来，但局部呢，我认为在应急和调度上还有加强的空间。
1: 湖北的机手每年都北上，这是老传统了。但今年呢，有一个不一样，他们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雨，在地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天。那您觉得这一段经历对他们接下来的跨区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打过仗和没打过仗的兵不一样。今年湖北的麦克啊，刚打完一场硬仗，他们知道导伏脉怎么收，损失最小，也知道湿度大。 怎么来调整机器，这些都是地理磨出来的功夫。跨区作业到北方，如果也遇到连阴雨，他们就比别人要快半拍。所以这一段经历，对机手个人来说是增长经验，对国家粮食安全来说是多了一层保障。
1: 最后我们问一个实在的，如果说明年后年再来一场这样的雨，我们能够比今年做得更好吗？哪些地方能够不一样？
0: 能不能做得更好，要看这几个地方能不能补上来。第一，烘干的布局，不一定要求每个县都要大干快上，像小型的移动式的烘干设备，我们已经拥有不少，但还可以多考虑一些。第二，保险的赔付速度，这个节奏啊不一样，农户的感受差别较大，赔付标准是统一的。 但执行效率能不能再提高一点？第三，预警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下一次雨来之前，最好能让每一个农户都知道雨什么时候来，机器什么时候到，粮往哪里轰。粮食安全的韧性，不是扛过一次雨就完了，是雨来了我们不慌。好的，
1: 谢谢黄教授的分享。 一场雨，一场赛跑，一场大考。2026湖北麦收扛过来了，有短板，但看到了方向。夏收只是第一关，接下来防病虫、抗旱涝、战秋收，一关接着一关，一关都不能松劲儿。雨暴雨赛跑，我们赢了第一程，把这一程攒下的经验用到下一程去，才能守住全年的好收成。感谢收看《支点周刊》，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

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0: 我把所有的温柔都放在了舞台上。
1: 女小生的魅力，也就是我们粤剧的魅力。
0: 希望通过戏码头，让更多的湖北观众能够喜欢上粤剧。
2: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粤剧。

天天要来，母亲是玉树杀菌，中医身体多病为愈，强迫我读书，剥离周瑜，我哪里还读得进书？完美，我也是白天想你，夜梦盼你，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你。

你，你还是放了我一

0: 我们草丁一并无藏，将自查什么北座，将你武器也调往杭州来了。
1: 我弟弟到杭州来了，小红小红快到鼻炎来。
0: 我呢，
1: 月姑，你去弟弟书信一封，要他问我走字。
0: 我呢，你弟弟为吾子将霹雳子训，哎，你谁去不哭神来翻吾大字，还是我回吾王为问子民疏通有无动来，与我母亲以随着自己劝好。
1: 也好，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小贼就等在楼下候毕。
1: 月姑，月姑，我害怕从此分手了。
0: 哎，我三五天就回来嘛。
1: 啊啊，那你

中国的戏曲博大精深，每一个地方的戏曲它有每一个地方的戏曲它独有的魅力。能有这个平台让全国人民认识楚剧，所以我们呢更加的努力要把我们的剧种最精华的东西展现出来。

0: 还是个稀客嘞。
1: 过去是稀客，现在是常客噻。
0: 那我恭喜你官升鳌头，走马上任呢。
1: 无名初来乍到，还望关照关照啊。
0: 无名呢？这常言说得好，这打了就不罚，罚了就不打，你怎么又打又罚了？
1: 莫谈，晓得的说我是打抱不平，那个不晓得的说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0: 那你管了个么闲事呢？
1: 我在公堂上说了一句直话。
0: 你说了个么直话啦？
1: 我说杨群龙是好人
0: 了。杨群龙他是好人呐、
1: 啊？好人了，老爷就打我的板子。
0: 活该，
1: 活该，
0: 打得好，
1: 打得好。
0: 哎，就是。
1: 是好

0: 些人心在楼火火车烂摊，我们决定闲事不管，看起来不管不行，别上两山，单灯水落石头，先把人一烂舌头用来性感。无名啊，是大哥啊。
1: 妹，你还不晓得？
0: 晓得什么？
1: 你私刑方案触犯了律条，太爷要将你发配沙门海岛。兄弟，你在此与金大嫂话别片刻，我在门口

金大嫂，这双星海，我晓得是你跟我走的，我们的夫妻。

求他

0: 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弘扬自己的剧种，酷爱戏剧艺术，来到这个舞台上来展示自己的艺术。
1: 我觉得我们来了，参与了，给大家认识了淮剧，这个是最主要的。

0: 连带诛心。我方家怎么出了这样的孽障啊？怎么办？怎么办呢？方大哥，注意你自己拿吧。
1: 娘，
0: 燕平呢？
1: 他去走了。
0: 走了？哪里去了？
1: 这，
0: 你看着我，看着我。
1: 娘，我不是他不行。
0: 为什么？
1: 明天皇军就要来请降，他偏偏要明中报警
0: 啊。明中报警？啊，俊宏，你不是说要到你娘家去的吗？快去啊！
1: 对了，关键时候你们谁也不能走。
0: 你敢胁迫你的嫂子？看来我们都得听他的了。去收拾收拾，让我们母子说几句话吧。

一点你要难不算，爱为你解开惆怅，奉得娘的神啊，爱为你做手撇肠，奉得清明之

0: 好，走。不过，你得想你的哥哥，此事。
1: 哥哥。啊！什么？我哥哥他死了。嫂子，我哥哥他是怎么死的？
0: 是被人杀死的。
1: 告诉我是谁下的，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0: 贤兄，你听着，你哥哥他四条汉子，他死的

0: 皇帝吧，
1: 娘，我们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0: 好，千秋，我们这一走，恐怕再也回不来了。你赢了这杯酒，想立足立足，自信吧。
1: 立足立足，
0: 燕平见好。
2: 娘，
3: 啊！天天娘，你在这酒里下了毒，
0: 这是天意。
3: 哎呀，我不能死，娘，我不能死。
0: 酒，民众报警，民众报警！
3: 哎呦，我
0: 二十多年了，娘等的就是这一天吗？你开枪啊！你开枪啊！军火快，民众报警！
1: 娘，你就可怜可怜孩儿吧。娘，你去救救孩儿吧。娘。

0: 特别希望能通过新码头能让更多的观众戏迷认识喜欢河北梆子。
1: 为河北梆子剧种加油，
0: 为新码头中国好搭档
2: 加油。

万岁有旨，宣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全力以赴，一出来就要进入一个最佳的表演状态，一出场就要进入人物，希望拿出最好的剧目，最佳的状态，能够对得起中国好搭档这个品牌。

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轰鸣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

0: 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
1: 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2: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3: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1: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2: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3: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1: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4: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1: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2: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3: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面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

0: 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1: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0: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2: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1: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这个消息，
6: 大强浩回来了。
7: 你回来干啥呀？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5: 坚定不移。
9: 你啥意思啊？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玉洁。本周俄乌战场态势与外交博弈都出现显著变化。6月1号晚到2号清晨，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方则突袭了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军工基地等关键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发声，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则回应，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乌双方的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老朋友特约评论员邵永玲，您好。同时在线的还有特约评论员张红，欢迎二位。好，那我们先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说起。我们看到当地时间1号啊，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基辅是主要的袭击目标。那么从这一轮空袭来看啊，邵老师，您觉得俄方的战术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1: 这一次空袭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按照乌方统计，有600多架无人机，有70多枚导弹。这个导弹呢，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其中还有8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总体规模就是在近期呢，算是最大之一吧。当然它不是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包括其他的大城市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空袭，可能有两个目的吧。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它指向了乌克兰的一些军工企业，特别是像生产无人机的这些企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乌克兰对俄罗斯最大的威胁其实就是无人机。那么第二呢，就是他打了那个征兵的机构，因为现在呢，我们知道战争已经是4年多了，其实乌克兰社会也非常的疲惫，就不断的有人逃兵役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去打这个征兵的那些部门站点，其实也是想让就是乌克兰这个征兵活动变得更难嘛，所以就想去破坏整个社会的士气，让这个泽连斯基他的这个战争政策哈，可能得不到社会的支持。
0: 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这一次它其实也是突破了纵深啊，飞到了离乌控区最近距离有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对主要的一些设施进行了攻击。那您觉得这说明乌克兰的无人机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其实今年的情况跟以往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就是

0: 最大的就是一个不同，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打击的力度比过去呢，就是强度啊，要提高了几个档次。那这种打击呢，就包括像这种能源基础设施、一些后勤枢纽，然后这个港口，其实给俄罗斯方面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这个就说明，从乌克兰这个方面来看，就是它无人机的能力确实是进步得非常快。那你像打圣彼得堡这个。无人机的航程起码要超过1000公里，很多时候呢，你并不是说走一个直线，你还要绕一些弯路，比如说你要躲避防空系统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障碍物你要规避。所以就现在这个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发展确实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射程的增加，那这里边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它的突防能力。那突防靠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超低空飞行，比如说离地面只有几米的高度，那你这个雷达根本探测不出来的，因为所有的雷达它都是要探测中高空的目标。那么第二呢，就是它大量的使用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它可以自主的规划航线，比如说我会把一些障碍物或者是防空系统我给它规避掉。所以说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突防性能呢就和没有 AI 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次对圣彼得堡的打击，其实对俄罗斯方面来讲还是损失很大的。所以这个也和俄罗斯现在它的防空的部署有关系啊，重点呢向莫斯科、向这个乌东前线、向克里米亚倾斜，而像圣彼得堡呢好像离乌克兰又比较远，它就受到的这个重视程度啊就没那么高。
1: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张老师啊。本次袭击呢恰好发生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的数小时，那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您觉得有着怎样的用意呢？
2: 首先应该看到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是俄罗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那么在俄乌处于交战状态之下，那乌克兰打击圣彼得堡的能源设施和军用设施啊，很显然就是要给俄罗斯搅局啊。我们特别看到了这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来自于全球的这个政要和官员以及企业的代表啊，看到了真实的俄罗斯啊。确实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这种变化越来越大，特别是安全风险不断上升。乌克兰就是想制造这种压力啊，让这个俄罗斯感受到战争啊给他带来的反噬。其二呢，乌克兰对圣彼得堡的打击呢，也是针对此前俄方对乌克兰境内的大规模空袭。5月24号、25号到6月1号、2号，俄方的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确实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第三呢，我想呢，乌克兰对圣彼得堡的这个袭击啊，可能也是有一些外交的考量。我们看到最近啊，俄乌之间啊有关于元首会晤的这种网上的交锋不断啊，特别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要举行俄乌元首会晤啊，但事实上俄方的回应啊并不积极。那么乌克兰是在此时啊发动的这个远程的无人机打击，实际上是想证明实力啊，也同时呢向俄方施加外交压力啊，如果不和谈啊，如果不妥协的话，那么俄乌两国社会可能会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和安全压力啊。最后说呢，就是我觉得乌克兰的空袭也是给欧洲和美国人看的。那么现在呢，欧洲和美国都有对说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这样一些声音，但是乌克兰呢，通过这样一些袭击呢，向西方证明啊，只要西方的援助不停啊，乌克兰就能继续打下去，而且呢，乌克兰正在通过军事手段向俄罗斯施压，最终呢，希望达到啊，通过外交和军事的两手啊，向俄罗斯啊这个施加压力，并且呢，迫使俄方啊妥协。接受乌克兰的停火条件。
1: 那张老师，6月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即刻和普京进行直接的谈判。6月4号，泽连斯基呢又主动致信提议要举行两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连续2天主动发声。您觉得泽连斯基为什么会表现得这么的急切呢？
2: 那我们看到英美伊朗的这个冲突啊，我们看到美俄乌会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但是如果任由这种外交僵局发展下去，对于乌克兰来说确实是

0: 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压力，所以打破僵局啊，对乌克兰来说是现实选择。那么乌克兰提议举行俄乌元首会晤啊，就是希望能够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打破这个和谈停摆的这样一种状态。第二呢，就是俄乌冲突持续四年多，那么现在全世界都出现了乌克兰的疲劳症啊，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啊。那如果任由乌克兰问题被边缘化的话，对乌克兰来说呢，可能意味着可能失去这个可靠的援助，也可能会失去西方对以往的这种这个外交和经济支持。因此呢，提及俄乌元首会晤啊，我觉得也是在继续啊要吸引西方对乌克兰问题的关注，继续呢争取来自于西方的财政和军事援助。最后想说的是，这个乌克兰提啊俄乌元首会晤啊，也是回应国内的这种厌战情绪。乌克兰呢，现在虽然主流的这个民意呢仍然是反对啊割地求和，支持有条件的与俄罗斯啊进行停火谈判，那么是民众啊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一个诉求。因此呢，泽连斯基政府啊为了回应民意的这些变化啊，为了回应社会的厌战和反战的情绪，他必须要做一些主动的动作。当然了，如果俄罗斯不接，那乌克兰还可以将这些俄乌元首会议的这些建议啊视为俄罗斯是不愿意停止这个战争，甚至俄罗斯是俄乌不能停火的主要责任方，这也是有一些外交上政治上的一些考量。
1: 那我们也看到哈，其实对于泽连斯基的这一封公开信啊，普京表示泽连斯基措辞粗鲁无礼的信件呢，并非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会面和谈判的机会，而是在制造一种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举行任何会面的局面。那您觉得泽连斯基的这个信件为什么会引发普京的强烈不满呢？
2: 真正能够谈成事儿的往往是别人不知道的，就是靠秘密外交把事情谈成，然后呢靠公开外交去给这个秘密外交的成果盖一个章。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其实都是最后一步了，都带有表演性质的。那之前的那种激烈的讨价还价、拍桌子骂娘都是在私底下进行的，因为那样的话呢他会比较少的面临压力。那你说俄乌之间要想谈一定得是秘密谈，那他现在有很多的秘密渠道，但是泽连斯基呢不用这个更稳妥更有效的秘密渠道，非要公开喊话，而且这个公开喊话呢确实让普京呢非常的受伤害。我现在就是命令你跟我谈，你不谈那咱们就继续打，而且里边确实有很多对俄罗斯来说挺侮辱人的一些表达，包括说好像俄罗斯依靠外部的力量去打这场对乌克兰的战争，然后说这场战争就是普京个人的战争，然后呢又嘲笑普京的年龄，所以普京勃然大怒呢也是情理之中的。其实最为关键的就是泽连斯基并不是真的想谈判，那么他发表这个公开信哈，其实他知道俄罗斯一定会拒绝的，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不能够谈判不能和平的
1: 甩给俄罗斯，
2: 把这个责任就甩给了俄罗斯，然后就让美国看看，让欧洲看看，让乌克兰国内看看，你看不是说我不想谈，是普京不想谈，
1: 他真正的是想把这个锅甩给俄罗斯，不想和谈的锅甩给俄罗斯。我们想问一下张老师，您对此怎么看？
0: 乌克兰提出要无条件的停火以及所有换所有的战俘交换计划完全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对于俄乌停火的一些领土和安全诉求。我们知道去年美俄首脑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里的主要内容就是领土换和平，并且呢要乌克兰去北约化、去军事化、中立化等一系列的诉求。那显然泽连斯基在提出的这个俄乌元首会晤里头没有包含这些内容，那这也实际上被俄罗斯认为是空谈不谈条件的停火，无条件的停火很显然不符合俄罗斯的诉求，也不符合俄罗斯对于俄乌冲突的所有战略目标。所以普京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提法实际上是持一种批评的态度的。其二呢，应该看到在提出俄乌元首会晤的同时，乌军还在频繁地攻击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莫斯科以及重要的军事目标，这在俄罗斯看来这个是言行是完全不一致的，因此呢也对乌克兰的这个提议持高度的

0: 怀疑和不信任，因此呢，这个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呢，这个明确的回绝了乌克兰的建议，认为是虚伪啊，可以见得现在俄乌举行双边的直接的元首会晤，还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
1: 我们看到，尽管普京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这个致信表达了不满，但是看到呢，普京曾经回应说啊，控制。

0: 俄乌冲突要结束了，然后现在呢，俄罗斯也愿意进行这个谈判，就是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呢，也代表了普京的一个真实想法，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以来呢，其实俄军在前线的进展是比较缓慢的。这个里边原因比较多了，比如说乌克兰开始打击俄军的后勤供应线。另外呢，俄罗斯它过去其实会偷偷的使用美国的星链系统，但是后来呢，就是马斯克就把这个星链呢给封掉了，所以就导致前线整个的指挥啊、情报啊、联络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了，所以就给这个部队的这种推进带来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普京肯定也在考虑能不能用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办法来呢解决当下就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从普京的这方面来说呢，去年的这个美俄之间安克雷奇共识，这个共识呢其实并没有通过一个正式的声明的方式表达过，但是大家私下里猜，可能就是说啊，俄罗斯获得顿巴斯，然后呢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就是他控制多少就算多少。所以从普京的这方面来说呢，他觉得就是我拿到全部的顿巴斯，我就可以结束战争了。
1: 我们再来看看张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我们看到普京在回应泽连斯基的元首会晤建议时，特意强调啊，这个俄乌元首会晤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前提的，也就是将安克雷奇共识视为俄乌和谈的基本蓝本，也就是要求乌克兰答应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啊，否则的话就跟乌克兰没有意义坐下来谈判。那安克雷奇共识的主要的原则就是乌克兰撤出顿巴斯然后实现去北约化、去军事化、中立化等一系列的这个诉求。那如果没有这个领土上的、安全上的这些诉求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俄罗斯也认为目前跟乌克兰完全是空谈。这反映出俄罗斯仍然是在坚持自己的核心战略诉求，而不是为了见面而见面。普京通过这样一种表态呢，实际上也是传递出俄罗斯强硬的立场可以谈，但一定是有条件的谈，可以停火，一定是满足俄罗斯诉求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停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乐见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并且认为这会推动局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您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表态？
0: 我觉得特朗普今年和去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去年呢，他是信心满满，什么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他确实认为他有足够的筹码让俄乌呢停止战争。你包括说对乌克兰断供啊，对俄罗斯这个又拉又打，对吧？他觉得他是有足够的筹码的。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的拉锯，特朗普现在其实已经认识到了，就是俄乌冲突并不是靠他一己之力就能够停下来的。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几斤几两，乌克兰呢现在已经不听他的了，因为乌克兰觉得我有欧盟支持我，特别是他在一些军工生产方面觉得自己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打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啊，打俄罗斯的交通枢纽啊，包括前线的这个无人机，他觉得自己现在对美国的这个依赖啊已经不像去年那么的明显了。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其实对特朗普完全都是表面文章，就是普京就是表面上拍着特朗普说很多的好话，哄着他让他高兴，但实际上呢，特朗普从普京这儿一点实质性的让步都没得到，下一步可能美国也不会太多的去介入了。可是我们从这个泽连斯基的表态来看呢，他还是要把美国拉进来的。他说了，那美国你是必须要参与这个和平进程的，当然还有欧洲。可是我觉得特朗普未必像过去那么热心了。
1: 那么综合各方的表态和现在情势来看，您觉得是否局势真的迎来了转机呢？
0: 我觉得没有。其实局势有没有迎来转机哈，关键就是看交战双方的状态，他们的心理状态。虽然说嘴上他们都想和平，但是呢其实都不太甘心。比如说乌克兰方面，你想完全的去收复失地，把你和俄罗斯的这个疆界回到1991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下我觉得乌克兰并没有做好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的思想准备。那么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呢，也是如此。就是这场战争4年多了，俄罗斯上上下下

0: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后乌东四州又公投入俄了。那如果说要想在当下实现和平的话，俄罗斯也不可能说把所有的就是公投入俄的那些领土全部的拿到手里。那你可能目前控制的你有望继续控制，那你目前没有控制的，你想通过谈判的方式让对方让给你，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还是不甘心的，都认为自己有筹码。普京呢就觉得我现在难，但是呢我能坚持下去。那乌克兰认为呢，反正我就跟你这么耗着，我就用这个无人机不断的袭扰你，你终究有一天你会扛不住。所以就是要想和平，它需要到一个临界点，就双方呢确实都受不了了，
1: 都要崩溃了，
0: 双方都疲惫了，都不能再打了。但是呢现在那个点儿显然还没到。
1: 那邵老师，我们注意到最近呢，为了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是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但是都石沉大海了。您觉得美方的沉默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其实美国方面呢，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在爱国者导弹方面去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了，主要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它国内就是爱国者的产量一年是600枚，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中东战事当中就用了1200枚，相当于说两年的产量，这个40多天就用光了。而且呢，你现在跟伊朗之间的战争能不能真正结束，谁也不知道，所以势必还要在海湾地区部署爱国者导弹。所以就是说这个窟窿是很难把它完全填上的。这个时候你让特朗普再去给乌克兰提供爱国者，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嘛，他一定要优先满足自己的需要。那现在看呢，乌克兰对爱国者的需求确实是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因为最近呢，俄罗斯不断的用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打击，那么你拦截这个俄罗斯的导弹只能用爱国者呀。其他的虽然也有一些中近程的防空反导系统，但是你像拦截这个远程一点的导弹，那个是不够用的。所以说乌克兰现在急需爱国者，就为什么最近几次空袭它损失很大呢？就是跟它爱国者已经打光了有直接关系。然后乌克兰呢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它有一个就燃点公司啊，这个公司的名字叫燃点 Firepoint， 它呢就是要研发一个廉价版的爱国者，就相当于是爱国者的平替。哎，爱国者是要几百万美元，他呢就几十万美元。据说呢今年大概就可以呢搞出来，可以投入使用，就不一定说比爱国者强或者跟爱国者相当，但是有了总比没有强嘛，对吧？
1: 我们再来看看张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那么此次欧盟启动对乌谈判啊，这实际上对泽连斯基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外交信号。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啊，从启动谈判到真正加入欧盟，乌克兰需要满足欧盟的政治、经济、司法，甚至是安全、社会等各方面的这个这样一些标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的。那么欧盟现在和北约啊，就在加强了一些合作啊，现在呢正在逐渐这个启动军工生产的这个自主化啊，包括啊在德国、在波兰等的生产啊来美制的防空弹药，这可能会在未来会增强欧洲的国防能力啊。但是还是那句话，远水解不了近火。欧洲现在的这个重新扩充军工产能的这样一些计划，它的速度啊远不及战场呢所需的这些这样一个压力啊。因此呢欧洲更多的是希望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来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支持。这也说明呢俄乌冲突对整个西方世界来说是压力，是挑战。要想打败俄罗斯啊，是几乎不可能的，必须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危机啊。只有做到谈判桌之前啊，俄乌冲突的风险和损失才能够被管控，否则的话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啊，可能会导致欧洲成为火药桶，甚至呢引发俄罗斯与北约的不可控的这个核战争。
1: 那我们看到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请求呢，欧洲方面是表现得非常积极的啊。一方面呢，欧盟27个成员国都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那另一方面呢，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现在很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推进防空导弹的扩容生产等等。那您觉得啊，欧洲是否真的能够挑起援乌的大梁呢？
0: 因为美国已经撤了嘛，那你说欧洲如果不顶上去

0: 去的话，靠乌克兰它能支持多久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啊，它打的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当然乌克兰也很重要，其实关键是乌克兰背后的力量，比如说欧盟刚刚通过900亿欧元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乌克兰不一下子就有钱了吗？你包括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其实很多不是在乌克兰生产，因为俄罗斯不断的空袭，所以它的一些无人机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欧洲是别无选择。经济上来说，欧洲当然也不是说就那么充裕，但是呢，反正援助乌克兰暂时还问题不是很大。那欧洲可能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军工产能其实还是不够的。如果说没有美国的这个武器装备，靠欧洲自己生产肯定不行。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是美国还在给乌克兰生产武器，只不过是欧洲出钱买，去买美国的产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美国的武器照样流入乌克兰，只是由过去美国出钱变成了欧盟出钱。所以说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就是美国和欧洲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说大家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但是未来呢，他们可能也是希望自己的军工产业能够顶上去，能够用自己的军火去支持乌克兰。
1: 那有消息说啊，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此外呢，我们看到像德国、法国、英国开始商讨啊，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开展谈判。那您觉得这种矛盾的做法展现出欧洲当前对俄罗斯抱着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0: 其实这个行为看起来矛盾，但是它的这个背后的动机呢，我觉得它是相通的。就制裁呢，主要还是希望这个能够让俄罗斯停下来，但是你要让俄罗斯停下来，你就得跟他谈嘛，对吧？我觉得制裁更多的是一种施压的办法。他们是觉得现在应该跟俄罗斯谈了，一个是自认为俄罗斯现在困难比较多，同时呢，他们也觉得这个战争打了4年多了，你不能一直打下去，对吧？生活还要继续嘛，不可能长期的战争，我们不可能打个10年、8年、20年，对不对？总有一天是要结束的，是要面对面谈的。但是在这个之前，他们希望给俄罗斯施加足够的压力，就是以压促谈。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其实所有方都想谈，但是呢，所有方都认为我要争取一个对我有利的条件，然后呢，我要通过给对方施压的方式，然后呢，让对方不得不接受一个对我更有利的条件。所以你看，俄罗斯的办法就是对基辅大城市进行轰炸。轰炸并不是说他想无休止地打下去，他其实是想谈。那么乌克兰也是一样，欧盟也是一样，就是大家在谈的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是没有分歧的，关键就是那个条件，而恰恰就是这个条件让所有的谈可能都只停留在一个脑子里的状态，因为一旦要落地了，谁都不愿意做出真金白银的让步。
1: 那张老师，您觉得欧洲能否加入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2: 这反映出欧洲的一个矛盾心理，一方面他认为支持乌克兰是政治正确，也是为了维持欧洲自身的安全利益，但另一方面呢，欧洲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啊，要想实现乌克兰的和平，实现欧洲的稳定，那必须要学会如何与俄罗斯打交道。应该看到现在欧洲啊需要统一立场啊，欧洲现在对于如何结束俄乌冲突，如何与俄罗斯相处有一些矛盾的看法。比如说老欧洲国家认为呢，应该理性的找到一些与俄罗斯和平相处的一些方法，但是新欧洲方却对俄罗斯完全不相信，认为呢与对俄妥协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安全风险，可能会危及未来的欧洲这个本身的这个安全和稳定。新欧洲国家甚至将这个乌克兰视为消耗和牵制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因此呢欧洲内部现在暂时还没有共识。在没共识之前，欧洲呢实际上还是要沿着它过去的一个思路和方案，也就是支持乌克兰啊。当然我认为呢，现在欧洲实际上是没有完全想清楚啊如何做啊。在美国 逐渐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其他地区之后呢，欧洲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应对各种挑战。所以呢，看似矛盾的这样一个决定，我认为恰恰说明欧洲现在还没有想清楚，或者说没有达成共识。只有欧洲想明白了如何做，我觉得他的政策和他的

0: 这个言论就不会出现矛盾了。
1: 好，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分析和解读。经过四年多的战争消耗，俄乌局势已经进入军事对抗与外交斗争双线并行的新阶段。当前尽管各方都释放了愿意结束冲突的信号，但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战略目标依旧对立，对双方而言，达成政治层面的妥协绝非易事。俄乌要实现真正持久和平，依旧道阻且长。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滚开！滚开！八嘎，走！八嘎，滚！

1: 是飞，嘿！
2: 田将军，嘿，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3: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1: 云春，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
3: 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
2: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4: 嗨，站住！站住！
5: 干什么？快走走走！
6: 干什么呢？
7: 在干什么？

坐坐坐。

0: 等等，帽子在呢，
1: 帽子。

0: 哎，我说你是吃饱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1: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感冒在了。干什么的？
2: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2: 从B县来。
1: B县。给老子启动去！启动，快点！
0: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3: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1: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1: 走。

0: 头头得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
1: 辛苦了，
2: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3: 谢谢川夫人。
0: 夫人，这位是？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你坐。
1: 看来不止一个人，
2: 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巨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咱们心，怎么办？是咱们心了，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嘿，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劳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列车马上出发。
1: 是。

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0: 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2: 夫人，
1: 妈妈，求求你别打孩子！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也毫无动静，

0: 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0: 住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3: 我免费领到了，
4: 我免费领到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
2: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3: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对皮肤健康特有好处，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4: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的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5: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

0: 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富灵如意脑，它不是普通痒痒脑，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脑，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脑里面有银离子，对皮肤健康特有好处，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的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对皮肤健康特有好处，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的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

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

0: 都能啊轻轻松松的购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20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20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就能报名免费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20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20如意挠，解痒按摩，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了。

0: 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我就想要。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怎么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
2: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对，
3: 应该。
4: 这句话说的对。
3: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5: 那让狼叼了呢？狼敢叼太白星那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3: 那就放这吧。哎。
5: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3: 能，肯定能看的。
5: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3: 走。
5: 慢着点，没事。
3: 太白星能看见吗？
5: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揭穿龙剑，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团长。
1: 吓我一跳呀。去吧。
2: 是。
3: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4: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3: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4: 所以

0: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1: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0: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1: 哦，
0: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1: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夏娜，怎么受伤了？

0: 箱子，听懂就给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1: 能动，就有点费劲。哎，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1: 这儿，
0: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1: 是，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2: 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
3: 我敢。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快滚！

不要害怕，放心。黄金压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很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不要死啊，宋文清，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0: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过来，过来，过来。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0: 嗨，
2: 王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1: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1: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3: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3: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3: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0: 嘿。

0: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0: 嗨，出发。

哦，很好。三门星，三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
2: 报告。
0: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请大佐阁下，这是。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2: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2: 那。

0: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1: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洋。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便感觉，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这我的分。

0: 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计，上门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麦霸王，麦霸王，上门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麦霸王，麦霸王，麦霸王，麦霸王，特大消息，上门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麦霸王，麦霸王，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门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门吧。
0: 上门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来报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1: 满屯，
4: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5: 不辛苦。
1: 带回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1: 嗯？怎么了？怎么了？
5: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哎，范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你回来！
1: 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0: 送死我也要去！
1: 拦住他！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李杏花，
2: 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0: 是。
1: 团长，
0: 回去！
1: 团长！
2: 孙德文，走，去劝劝他。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3: 干什么？
4: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3: 让我出去。团长，
5: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3: 团长，我就去看看。
5: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3: 我就去看一眼。
5: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走。
6: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

掌门心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秘密？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春季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信，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

0: 海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出塞，出塞是什么？
1: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是月，乃离，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住！干什么的？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离，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3: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3: 水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

0: 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最近就是没一场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住那具尸体。
2: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3: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4: 喝完水。
5: 大哥
4: 啊，
5: 问你个事儿
4: 啊。你说
5: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5: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5: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呢？
4: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5: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5: 他的尸体在哪儿？
4: 被转移了。
5: 转移到哪了？
4: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5: 哪个仓库？
4: 奉天粮仓。
3: 真林，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
3: 没有，
6: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6: 哦，是吗？
7: 队长，队长，战告事情不许闲聊。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8: 嗨，
7: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8: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快！

0: 我的血，谢谢顾总，现在马上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

0: 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他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萨门星没死。

0: 小花，你醒了！过来，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0: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商讲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义奉命报道。有喜有喜，哈哈哈哈！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卢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三门星不是他们的对象。
0: 游戏，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0: 边岗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坡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行，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团长。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唐家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

0: 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电波，请坐。
1: 请。
0: 我急得很，乔本君只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铁杆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他走开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佩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萨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事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扁钢锯，你把它划出来。
2: 嗨，西蒙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慕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扁钢锯，
2: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2: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4: 这回你总该出手了吧？

0: 老师弟，分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不胜。

0: 哎呀，这，哎呀，
1: 这是什么东西啊？他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

0: 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1: 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赛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了。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千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差不多了。
1: 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

呀？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

0: 娘，娘，你快来看，夹住了，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1: 哎呦，真够肥的哎！
2: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2: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有戏。甲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

0: 乔本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慕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桑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千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

0: 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

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桥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桥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桥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桥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桥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桥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苍生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以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
0: 啊，
2: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3: 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修姑，快扶进去。
3: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4: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4: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4: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5: 我去炖兔子啊。
0: 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4: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4: 怎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6: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4: 谢谢啊。
7: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

0: 秀姑，秀姑，呀，怕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0: 哎，你把这个往外头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埋远点啊！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游记，今日东，明日西，今日展，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姓霍。
3: 哎，团长，哎，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哎，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雪花。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啊，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当你趁机之事。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
1: 羊，
0: 来给我。起烧开始。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0: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1: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1: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披着就行。
1: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啊，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天热，我出去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子绑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1: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2: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3: 枪我也带出来了，你不信那我就教你。
2: 真的？
3: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2: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4: 他肯定在这山里。
2: 为什么？
4: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2: 可是这山这么大，
4: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是甜的呢？
1: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0: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吧。
1: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0: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1: 团长，给您。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1: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0: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1: 那你拿回去吧。

0: 对了，团长，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星花，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0: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转，别动也别较劲。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狗相用的吧？

0: 哥，我能打一颗真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拦一下。哎，错了。来，搁这儿啊。
2: 嗯。
1: 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啊？两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2: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2: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3: 走。
4: 萨门星在哪里？
1: 谁是萨门星？萨门星是谁？
4: 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隐蔽起来，我们等。
2: 快点，快点！

0: 别动！
1: 强盗！
0: 不准动！
1: 什么强盗？
0: 不准动！别动！
2: 小心点。
1: 嗯，嘉显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2: 那咋行？皮下娘一个人、啊？
1: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2: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3: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4: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今天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

0: 怪，是清新；云一怪，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通了。
1: 我娘！
2: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
2: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2: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2: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

远哥，你快打死他呀！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小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散门星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
4: 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
2: 这个散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清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清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清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5: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
2: 您，
5: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5: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出家顶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
6: 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6: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6: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6: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

0: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齐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1: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0: 哪方面的敌情？
2: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0: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1: 谢谢您的抬爱。
0: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1: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0: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0: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2: 哦，朱主任，请吧。
0: 请，
2: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5: 团长。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现成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参谋长啊，
2: 老冯，
0: 怎么样啊？
5: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
2: 班团，
0: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小花啊，小花啊，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0: 林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
1: 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0: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要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嗯。

0: 疗养病了，李兴旺再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旺好上了。
3: 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
4: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3: 怎么回事啊？
1: 说来听听。
0: 想听？
1: 想听。
4: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旺，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4: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咋喊的？
4: 说说吧，快说快说
0: 说说
4: 说。
0: 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4: 给他一个！

0: 这我的烟。
1: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快讲快讲。
0: 哎，这位，
2: 快说快说快说
0: 快说。
1: 小花，小花，
0: 咱团长真这么狠吗？
3: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4: 问就问。
5: 哎，没劲，没劲。哎，
3: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出去告密。
1: 咋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1: 咋了？怕了？
4: 啊，不让我去了。哎，
3: 别去了，
1: 回来说，回来说。
0: 行
1: 了，
0: 快快快，快回快。
4: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3: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4: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啊，
1: 啥人你？
3: 行行行行行，我给你，
0: 我给你。
3: 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4: 行，这就一口嘛，这。
0: 点上，点上，口。
6: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7: 有点意思。
0: 哎，少爷，少爷。
7: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6: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7: 好。
8: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7: 少爷，请吧。
6: 大帮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8: 上得高，看得远啊。
7: 少爷，请。
9: 感觉怎么样了？
10: 没事。
9: 来，给你一点药，别动。
10: 我自己来。
9: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地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刘副官，王华小姐，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 明白就行动去啊，走吧。报告。
1: 进来。参谋长，您找我。哎呀，
0: 醒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支山鸡给他炖了。哎呦。
2: 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 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 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对，你说的很对。
2: 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 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新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辈子。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智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鸿福源智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
3: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3: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3: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3: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3: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3: 是的，
4: 咱们
3: 这个是
4: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和磅礴。
3: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4: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

0: 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0: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楼里头，松松有余，只要是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楼里边，整个空间
1: 的回
0: 旋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0: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四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0: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骑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3: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3: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好。
3: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
3: 咱盖上，
1: 好方便。
3: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时间，
1: 要等多久呢？
3: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2: 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

0: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给点吧。
1: 给我看看。给，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局部，自己守着。谁让你们做的？
1: 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1: 春风旅舍，209。
3: 进。
4: 诸位，你看谁来了？
3: 张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住好好的吧。
3: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0: 哎，
3: 来坐。
0: 徐波，坐这儿。
3: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3: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5: 啊，她是谁呀？
0: 她以前救过我的命。
5: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
3: 谁？
0: 这个不是。
3: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5: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3: 哦，请坐。你姓郑？
5: 是啊。
3: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0: 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3: 对不起。
0: 别难过。
5: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6: 花同志，就这样吧。

0: 报告，进来。杏花，
1: 哎，我帮你。不，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别动。来，来，来，来。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醒了，
1: 讲讲看。
0: 真的，别扫了，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媳妇儿，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0: 行了，
1: 你怎么样？我到喜欢。行吧，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搅和的，这可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你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了，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

0: 律。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走，赶紧走。
0: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等着。

0: 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枚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好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这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你真，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0: 心病。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
0: 吓死。来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指挥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0: 这小子还活着？
2: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张响当然没死。
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0: 是这样，参谋长，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0: 马上转移！
3: 是，
0: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撤吧！
1: 哎，张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0: 好，
1: 走，
0: 大家行动快一点，
2: 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跟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啊，老六，
3: 团长，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这电台呢？
3: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清楚。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

0: 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了。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你怎么样了？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直到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 在哪里？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2: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真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启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
1: 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 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啊，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
0: 配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就说说，
0: 这事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没说什么。那咱们走吧。大家，哼，一个混淆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
1: 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儿，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弟，龚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 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2: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
3: 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4: 是啊，这小子，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5: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吊三打鬼子呀？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不行。
2: 张强，
0: 哎，
2: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地欢迎你回家。
0: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4: 对。
0: 过来，团长。
5: 啊，
0: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情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5: 嗯，好，我答应你。
3: 下跪道，
6: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6: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4: 好。
7: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8: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7: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8: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7: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

0: 八嘎，同志不对，金像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丧门星。
1: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2: 对呀、啊，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1: 说说，说说。
3: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1: 这狗日的鬼子的！
4: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5: 你这小子会说话
4: 是吧？这个
5: 说话
6: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3: 一左白毛有啥好说，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
4: 白。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2: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1: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1: 说说。
3: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4: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1: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4: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3: 你要不然我说，
4: 你说。
3: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4: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2: 娘。
7: 哎，老伯。
8: 哎，团长。
7: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8: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7: 这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8: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7: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8: 是。
9: 我坚决反对。
10: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9: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0: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1: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 张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0: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1: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0: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1: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0: 可他们没有人呢。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0: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
2: 谢谢。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3: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老彭，哎，
4: 岂有此理！
3: 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
4: 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制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这招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5: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6: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张小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
7: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
6: 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7: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1: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7: 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哎，爹，你别去。
6: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7: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6: 那不一样。
7: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6: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7: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6: 哦，怎么回事？
7: 都赖那个川气。

0: 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1: 哼，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嗯。
2: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4: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3: 金团长，
4: 你好。
2: 这样，来，放老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4: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4: 这个吧，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4: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4: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4: 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0: 何患无辞啊。
2: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4: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2: 嗯，
4: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

0: 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不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

0: 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0: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0: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

0: 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

0: 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1: 北海划船，小船失控，
0: 摄制组里的小伙子纷纷地跳进水里。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您一定会跟着旋律哼唱起来，并且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这首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歌曲，是1955年拍摄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主题曲。2002年，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还被收录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小学3年级课本当中。电影《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校园生活的影片，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故事片一等奖。那么，这部经典的儿童电影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呢，我就和您一起来

0: 周立波的夫人明兰编剧，原名叫《祖国的明天》。这个剧本的初稿是由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芳梅推荐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严冬的。
1: 严冬，代表作《三毛流浪记》。接手《祖国的花朵》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严冬已经40岁了，在电影界也算是前辈了。而他的副手苏里呢，则是一位刚刚从演员转行做导演的这么一个人。严冬觉得苏里有很好的艺术素养和创作能力，便邀请他来担任副导演。摄制组的主创到位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当然就是要挑选小演员了。与其他儿童电影不同的是，这部电影不是重点挑出一位小演员，而是要挑出一个班共19名小演员，并且这每个人呢还都得个性鲜明。您说说啊，上哪儿去找这么多而且还要各有特色的小演员呢？

0: 旁边呢就有一个大人在那旁边站着看，我们也没注意他，过来特别的和蔼，就说哎呀，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吧，就看小人书啊，听人讲故事，就抓特务的这故事特别多，看见谁就看见人这个样是好人坏人。后来我看看他吧，也不像个坏人，我就同意他给我照了一张相。
1: 和李大鱼情况相似，有好几个小演员都是去参加少先队活动时被导演看中的。
2: 而这些孩子中间呢，有一位啊，却是当时的名人。导演发现他呢，是因为他与毛主席的一张合影。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一张。当时呢，有几位小朋友幸运地被选中，作为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给毛主席献花。王光如就是这其中的幸运儿之一。随后这张照片被许多的报纸杂志选用刊登，导演苏里当然也看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王光如穿着红色背带裙，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天真烂漫的笑容颇有感染力。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1: 导演苏里寻找到的这些扮演五年级学生的小演员，基本上都是北京市的小学生，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孩子

0: 他是谁呢？他就是在影片中扮演中队长梁慧明的赵维琴。
1: 志愿军叔叔来了，现在冯老师正陪着他呢。
2: 赵维琴当时12岁，留着粗粗的大辫子，长着长长的眼睫毛，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小姑娘。赵维琴的父亲呢，是早年从美国回国的核物理专家，他出身书香门第，身上啊有着浓浓的书卷气。品学兼优的他，在学校里边呢就曾经担任过少先队大队主席。可以说，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就这样，导演基本确定了，由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梁慧明，由李希祥来扮演调皮捣乱的江林，由张君英来扮演骄傲不合群的杨永丽等等。这些小演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业余演员。但事实上，整个剧组却有一个孩子，他是专业演员，他就是东北人民艺术剧团的小演员陈克然。
0: 陈克然之前参演的都是话剧里的角色。
3: 我是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的，当时我们团里好像没同意，那么就接一个人就把我接去了。
0: 在影片中，他就有一场和武甲班学生打架的戏。
2: 当时祖国的花朵的外景地设在了北京，又有19名小演员参演。这些11、12岁的孩子们大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把他们安排在哪个地方居住才能够既安全又舒适又方便剧组拍摄和管理呢？这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第一部儿童片，所以呢中央电影局也是相当的重视。为了方便小演员们去北海公园拍摄外景，中央电影局呢就让小演员们住进了位于太平胡同3号的刚刚竣工的北影剧团新宿舍。就这样，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很快就成为了相互照顾的好朋友。
0: 这时候，不管谁大谁小，你来自哪，孩子们很快就火热地打成一片。演员齐聚剧组，欢迎学习。
2: 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
0: 腼腆男孩，乖巧听话，饰演角色截然相反。
2: 这个角色呢，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来捉弄你。
0: 大揭秘。

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每天同吃同住同玩，自然是很快就混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教他们一些表演方面的知识，让他们早日的进入到状态当中。那么如何才能够尽快的找到表演的感觉呢？为此啊，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来给他们做辅导。谢天我们都知道啊，被称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也被誉为影视界的四大名丑之一。而陈翔更不用说了，更是因为扮演过白毛女当中的黄世仁而家喻户晓。据扮演刘菊的小演员吕大鱼回忆说啊，谢天伯伯非常的亲切幽默，他为我们表演了变脸的小品，深受大家的喜欢。而在白毛女当中扮演恶霸的黄世仁的陈强，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却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我们从这些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身上了解到，要想演好角色，关键是要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人，体会他的所思所想，才能够演啥像啥。经过一段时间的表演观摩和学习，孩子们似乎找到了一些感觉了。接下来导演苏里呢，就准备正式的开拍了。听到要开机了。

0: 小伙伴们激动得不得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没有想到，开机的第一场戏就卡了壳。这个男孩的名叫姚夏，在剧中啊扮演调皮捣蛋的李向仁。这个角色啊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啊来捉弄别人。可是没有想到，姚向长着一副精灵古怪的样子，却是一个十足的乖孩子、好学生。
1: 剧中需要他上房顶逮麻雀，可他一样也不会。导演苏里只好手把手地教他怎么调皮。
2: 照理来说是个胆小怕事的孩子，不太好动，就让眼睛玩的。导演反复告我怎么的，你说包括对家长人怎么瞪大腿，怎么瞪的都搞不明白。反正那是哎，那个谁苏里叔他们一路教我去。
3: 你别浪费了。
0: 剧组里有些孩子要学着如何淘气，而有些小演员那就是天生的淘气包，完全不用学，本色出演就可以了。
1: 女甲班中最淘气的男生当属李希祥扮演的江林了。
4: 可找着你了，
5: 在这儿呢，我们找你多半天呢，
4: 一条也没有。
3: 你们看，鱼竿上钩，这人给吓跑了。
0: 要说这淘气玩耍本来就是孩子们的天性，就算不会调皮捣蛋，学两下也就会了，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可是要让开开心心的孩子们突然就掉眼泪哭，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有一场选小蜜蜂舞演员的戏，舞蹈中的小蜜蜂小妹勤劳美丽，又是主角。杨永丽原以为小妹非己莫属，正洋洋得意，不料同学们却选举了小队长刘菊扮演小妹。
6: 我听杨永丽演大姐。
7: 对，杨永丽比刘菊更高一点，演大姐正好。
8: 我没意见。
9: 对，同意，同意，同意，
10: 只同意杨永丽。
3: 我不同意，我不演。
0: 剧情发展到这里，导演要拍杨永丽要气得眼泪在眼眶里边打转的近景特写，但是呢，扮演杨永丽的张君英怎么也哭不出来。你想想啊，一个十岁的无忧无虑的孩子怎么能说哭就哭呢？苏里只好给张君英说戏。当苏里说的自己的眼泪都在眼睛里边打转的时候，张君英啊终于入戏了。实拍的时候，杨永丽从期待到失望，镜头一次成功。当时导演和孩子们是住在一栋楼里边的，严工和苏里两位导演呢特意把孩子们安排住在楼上，而自己呢则住在一楼。这样的安排，一来呢是为了安全起见，二来呢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孩子们。可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反而被孩子们给捉弄了。
6: 我提议
1: 捉弄导演的孩子中，就有在剧中扮演刘菊的吕大鱼。
11: 那时候那个导演员工呢，他们住在一楼，打那个楼梯口那个门。这老先生吧，他生活比较讲究，不像苏里那个像土八路似的。他有一瓶花露水，那个时候有瓶花露水不得了，我们就经常去偷偷摸找他的花露水，一看少的吧，我就给他兑点凉开水去。
0: 电影中五甲班的同学一共有19人，而大半的都是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孩子，放眼望去啊，真有点分不清谁是谁。导演就觉得啊，每个人都梳着一样的长辫子，似乎啊缺少个性，于是他提出啊，要有一个女孩子必须要剪成短发。哎呦，这一下可是吓坏了小姑娘们。你想想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何况在当时梳两条乌黑的长辫子，随着脑袋轻轻腾这么一甩，那可是最时尚的造型，谁都不舍得剪掉自己的长发。但是呢，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做出这样的牺牲。那么究竟让谁来剪短发呢？
1: 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孩自己默默地站了起来，举起小手说：“我愿意。”
12: 我当时说话声音啊，不是太。

0: 可能也得有点底气不足似的啊，所以就是觉得我说我剪吧，可是真是剪下来了，哎呀，自个儿的辫子就再也不能长上了，还掉眼泪了，哭了啊。但是又从那个剪完以后吧，应该说，就从那时候以后，我就再也没留，然后一直剪短发到今天。
1: 轻松划船，愉快歌唱，拍摄历经艰辛，
2: 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可以说啊，浑身发抖，嘴唇发紫。
1: 巧语划船，明智吹笛，默契配合，谱出经典。
2: 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红遍了华夏大地。

0: 这部电影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就是同学们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场景。当时根据导演的要求，小演员们需要把船从湖心划到五龙亭，然后高高兴兴地上岸。可是到实拍的时候，问题来了，小学生们根本就不会划船，而且拍摄当天呢，风浪太大，小船呢几乎完全失控。这个时候呢，摄制组里边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脱了衣服，纷纷地跳进水里。他们干嘛呢？他们呢藏在船尾，把仅做出划船状的同学们推到了五龙亭边。实拍的时候啊，嘿，一不留神露出了这个船尾的人头，这下穿帮了不是，没办法，只得重来一遍。
1: 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

0: 时至今日，这段承载了无数人美好记忆的画面还经常会在电视上出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拍摄这幕画面背后的艰辛。当时北京呢已经是入秋了，穿着单薄夏衣的小演员们坐在船上都已经觉得很冷了，更何况在冰冷的湖中推船。当拍摄完成，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导演只好一个劲儿地叫大家伙赶紧的灌二锅头。
1: 曾扮演刘菊的吕大鱼在40多年后曾回忆说，这种非得团队精神才能成就一项事业的体验，让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一领悟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特别因身处逆境而做配角时，也能安之若素，认真工作，兴趣浓浓，从不看清自己。
0: 这部电影中外景部分都是在北京拍摄的，而一些需要专业灯光照明的室内场景都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内完成的。所以小朋友们因为拍戏呢，第一次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家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片白茫茫的连双脚都能没进去的雪景，孩子们自然是兴奋的是又蹦又跳啊，一下打雪仗，一下堆雪人啊，似乎越是寒冷孩子们越是热情高涨，每个人的小脸呢都冻得是红扑扑的啊，还是舍不得进屋。而更让孩子们感觉开心的竟然是得了感冒的时候。
1: 生病了应该会难受，为什么孩子们感冒了还会开心呢？因为生病了可以去住在更好的地方。
2: 谁如果身体不好就到导演住的小白楼，那时候到那儿去住，谁要是感冒了都挺高兴的，就是说可以到小白楼那儿去住两天。
1: 那时候的孩子，他们的快乐是那么的简单和纯粹，一段雪中的温暖。

0: 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红遍了华夏大地。其实啊，这首歌里边也有一份孩子们的功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说起。
1: 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决定投拍《祖国的花朵》，导演严冬就邀请刘氏为影片作曲，乔宇为影片作词。
2: 进了北京，我什么都没学会啊，我学会了划船，这一天在里头划，而且我还划得很好哎。这林子这些，有时候他没事的时候，我就带着小孩在里头，就到处划。
3: 乔宇叔叔呢，划船划得特别好，谁没镜头，他就把那孩子揪着，走走划船去，然后他就跟着一块儿去划。所以呢，里边的歌词、曲子什么的，都是在这过程中产生的。
0: 都说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当初小演员们一定下来，导演严冬、苏里呢就带着他们来到北海公园体验生活。这个时候作曲作词的刘炽和乔宇呢也一块儿过来了，他们整天和孩子们待在一块儿，寻找创作的灵感。
1: 在绿树红墙、碧水蓝天的北海公园，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划起了小船，还有什么比这还要惬意的呢？
2: 划船最舒服的感觉就是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那特舒服啊！划着划着就划出来这么一首歌。
0: 光有歌词还不足以让人陶醉并沉浸其中，再配上一曲悠扬动听的旋律，才能够珠联璧合，打动人心。那么这首歌的曲子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那个时候啊，曲作者刘炽就经常坐在小船上吹笛子，啊，吹着吹着，这首类似于船歌的曲调就这样出来了。
1: 起初，刘炽为这首词谱了两种节奏的曲调，
4: 我们就选了现在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说这个孩子，这个歌呢，一听是像孩子的歌。说那个歌听着像年轻人的歌。

0: 电影《祖国的花朵》公映之后呢，这首优美轻快的儿童歌曲就传遍了全国，荣获了多个奖项。后来呢，又被编入了中小学音乐教材。每当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总能够勾起人们美好的童年记忆。这首歌的词作者乔宇回忆当年他的创作过程时曾经这样说，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让积极乐观的精神内容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拍摄红牌子，毛主席视察，
0: 这也是毛主席唯一一次视察电影厂。
1: 苏区儿童与敌斗争的故事搬上银幕，城里孩子经验缺乏，入戏困难，
0: 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打造这群红孩子呢？
1: 敬请关注大揭秘，电影经典红孩子。
2: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3: 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4: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3: 脑血和脉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5: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2: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3: 脑血和脉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

0: 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康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接一贴，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康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1: 贴一阵儿。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贴一阵儿。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贴一阵儿。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康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康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立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康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 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冷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2: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冷血和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

0: 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克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接一贴，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机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克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1: 贴一阵。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贴一阵。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贴一阵。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克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克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立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派克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敷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1: 一线调研从一枚毫米级的光器件探寻光谷科创大走廊上的链动密码；
0: 湖北52.29万学子今天奔赴高考考场，各地温情相伴，贴心护航。
1: 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在武汉启动，超500场活动开启夏日消费盛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近日，省委书记关志欧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2: 关志欧来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参观长江委发展历程、治江成效展陈，驻足细看治水史料、工程纪实等相关展品，深入了解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取得的各项成果，查看数字孪生长江智慧防洪抗旱系统演示，详细询问平台在气象预测、水情监测、汛情模拟、水利设施调度等方面的应用情况。关志欧向长江委长期以来在水旱灾害防御、重大项目建设、河湖生态修复等方面给予湖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长江委继续支持湖北加快建设荆楚安澜现代水网，有效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和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在三峡集团，关志欧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介绍，详细了解集团业务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对三峡集团“十四五”时期取得的优异业绩表示祝贺，感谢集团长期以来为湖北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关志欧说，三峡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发展战略与湖北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希望三峡集团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持续加大在鄂投资布局力度，在清洁能源开发、电力保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与湖北深化合作，共同谱写“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走访调研中，关志欧听取了长江委、省水利厅等有关单位关于当前防汛工作的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他强调，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要坚持以防为先，加强气象水文预报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备齐防汛物资，扎实做好实战演练。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发现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报告处置，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张文兵、彭勇，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参加有关活动。
1: 家用路由器、5G 基站、车载雷达都离不开一枚毫米级的光器件。在鄂州，一家生产光器件的企业，部分产品直接送往相邻的光谷。一枚小器件如何串起两地的产业协同？今天的一线调研，记者顺着这颗器件的流向，探寻光谷科创大走廊上的链动密码。
3: 我手上的这台家用路由器，拆开内部核心部件，里面藏着这样一颗毫米级的光电子器件。别看它的尺寸不足1厘米，可它却是一座信号枢纽站。5G 基站、数据中心、车载雷达的信号传输，全部都离不开它。
2: 记者走进湖北思优光。

0: 电的无尘车间看到，全自动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精密耦合、点胶封装、检测分拣一气呵成，一颗颗器件源源不断下线。
1: 我们现有22条自动化生产线，80%工序已经实行自动化，光器件单日产量30万颗。2025年，我们公司光特印产值2亿元。2028年，我们目标是要达到5亿元的产值。
0: 每天30万颗器件流向哪里？企业市场部负责人介绍，15%的产品就近供给光谷客户，包括烽火通信、中兴通讯、华为武汉研发中心等龙头供应链。
2: 我们最终选择落户鄂州呢，最看重的就是五二同城区位优势。和武汉上下游的客户啊，其实对接起来也很方便，半小时就能到达。
0: 半小时的车程，拉近的不只是地理距离，更是创新协同的节奏。过去，光谷企业依赖长三角采购，物流慢，沟通成本高。如今依托鄂州职工，当天下单，当天就能到达，研发迭代明显提速。
3: 我们目前办公在光谷，随着我们的技术研发人员从光谷这边过来也很便利，对我们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也提供了很方便的便利的条件。
0: 光谷有研发，有订单，但土地成本高。鄂州有承载空间，有产业配套，能快速承接量产。产业互补之下，越来越多光谷的光电子配套企业向鄂州反口集聚。目前，这里已集聚硅上工业企业86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
4: 做好补链、延链、强链文章，用好产业引导基金赋能优势，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的良好发展模式。
0: 在不远处的鄂州花湖机场，也正为这条产业链打开通向全球的空中通道。光器件体积小，价值高，对物流时效要求苛刻。过去走海运到东南亚需1周，如今通过花湖机场空运，隔日可达。
5: 既能无缝承接武汉科创成果转化，又能为光电子等高附加产业搭建通向全球的物流通道。下一步，鄂州将继续发挥好优质配套基地等优势，坐实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州、出货走花湖的这个发展模式。
6: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干部能力的试金石。黄冈市深入开展党员当先锋项目加速度行动，一批党员干部下沉重大项目一线，在攻坚实战中实现项目提速和干部提能。
0: 在广汽船舶的生产车间，长江上首条2000匹纯电动拖轮正分段焊接，6月10号将完成整船合龙，7月下水。从项目启动到首船成型，仅用15个月，这背后是一支敢于攻坚的干部队伍发挥了关键作用，半年内拿下16项批复。面对防洪评价这一拦路虎，专班干部主动学习雾模技术，与专家反复沟通。
7: 我们的方案经过了几十次的优化，最终获得专家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遇到困难不可怕，一定要顶着困难上去。
8: 我们从不懂船舶到了解船舶整个产业链条，不管是从个人能力的提升，还是对作风的锤炼，都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提升。
0: 转作风提能力，黄冈市深入开展党员当先锋项目加速度行动，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把党旗插在工地上，采取3比3看，看项目、看进度、看质效，比能力、比作风、比精神状态的方式，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突出难题。眼下，雁基长江大桥建设正全力冲刺6月底全线贯通。面对猫道拆除这一世界级施工难题，党员坚守在每一个关键岗位。
9: 关键的节点都有人在值守代班，起到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蚕丝、蚕包带和我们桥面铺装的进度都加快了最少20%以上。
0: 目前，黄冈已在项目一线建立临时党支部31个，组建120支党员干部先锋队和服务专班下沉攻坚，全市700余个1元以上项目均由党员干部驻点服务。
10: 在攻坚实战中，锤炼履职本领，转变工作作风，推动重大项目提速增效，实现干部队伍提职提能。
11: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12: 普成永逸，不胜不休，是宏安精神的核心。其中"普成"二字啊，意味深刻，是树立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先看朴字，朴是朴素务实、脚踏实地，管的是怎么干。当年红安苏区干部搞土地革命、抓民生建设，不搞花架子，不追求表面热闹，立足客观实际，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正确的政绩观根子在一个朴字，修一条路就要让群众走。

0: 飘在半空，看似热闹，实则扎不下根。再看诚字，诚是忠诚老实，言行一致，管的是怎么说怎么想。红安时期，苏区干部对党对群众坦诚相待，打了胜仗不夸大战果，遇到困难不隐瞒实情，是什么就说什么，有多少就说多少。正因如此，群众才愿意把最后一把米、最后一尺布送给红军。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这份信任从哪里来呢？你对我真诚，我才会跟你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诚则上下同心，干群同频，不诚则上下离心，干群隔阂。对党诚实就是不搞两面派，不做两面人，对群众诚实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把芝麻吹成西瓜。朴与诚，一个管行动，一个管思想。朴者不虚，诚者不欺。有了朴，政绩就不会飘；有了诚，政绩就不会假。湖北是红安精神发源地，当前立足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员干部们不妨重温“朴诚”二字，从老区精神中汲取养分，不搞虚功，不说假话，不图虚名，多查实情，多听民意，多干实事，踏踏实实和老百姓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拉开大幕，湖北约52.2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
2: 考场外，老师们的陪伴成为最安心的力量。武汉东湖中学00后班主任陈义安首次带队送考，这位和学生相差7岁的大姐姐全程驻守考点，温柔安抚紧张情绪，为大家鼓劲加油。
3: 遇到难题，你千万千万不要慌，不管怎么样，反正你把你自己能做的、能掌握到的题掌握到就可以了。放下心，加油，保持住就行了。
4: 给我学生增强一点信心，
3: 也希望他们能够考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吧，不辜负自己3年的努力。
2: 点点温情遍布全城各个考点，热心市民提笔书写祝福对联，厚积薄发一鸣惊人，沉着应考一举夺魁，句句期许暖人心间。公交车变身临时休息点，全天候服务陪考家长，七旬志愿者坚守护考岗位已11年，默默守护逐梦少年。
5: 高考的3天上下午，我们是跟考点的时间是同步的，预祝考生考上985，预祝他们成功。
6: 不管是风吹是雨打，我们都能够坚持。家长们也蛮辛苦，希望他们能够靠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
2: 各地的花式送考也饱含美好祝愿。荆州、随州启用尾号985211的执勤车辆驻点护航，实验家长身着旗袍，手捧向日葵祈福。襄阳公交驾驶员化身文曲星，送上别样祝福。
7: 预祝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自信，落笔不负韶华，合笔金榜题名。
2: 恩施利川，一名腿部受伤的考生，在工作人员全程搀扶护送下顺利入场，贴心服务让家长十分感动。
8: 多亏他们在校门口接送，背上下楼，有大家的帮忙，我们家长也踏实多了。
2: 首场考试落下帷幕，考场外鲜花簇拥，考生们步履从容，状态轻松，自信迎接后续挑战。
9: 感觉考得还可以吧？
10: 可以，都很可以。
11: 作文写得不错，古诗词也都写了，发挥挺好，发挥挺好。高考加油，高考加油！
2: 考场内，学子提笔从容作答，奔赴理想；考场外，公安交警、工会志愿、电力保障等多方力量全员在岗，各司其职，守护万千学子的逐梦之路。宜昌当阳考生不慎遗失准考证、身份证，执勤民警13分钟火速帮其取回。松滋一考生家长车辆爆胎，民辅警骑警用摩托紧急护送考生准时抵达考点。荆州考点执勤人员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受伤考生入场。
12: 我们心里又感动又踏实，那他们在我们心里就有了底。
2: 今年高考，湖北交警打出户考组合拳，整治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增设临时停车。

0: 车位，快速处置涉考突发事故，对送考车辆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劝导为主。全省开通绿丝带护考绿色通道，备齐应急与便民物资，全天候发布出行提示。
1: 今天精准施策，一校一方案，只在考生需要安静的时段和必要的路段进行。
2: 在周边路段设置了警民江招提示牌，并安排警车全程护送考生车队，同时在考点周边部署骑警进行动态巡逻。
0: 全省还启用无人机巡查加视频监控加路面快骑加驻点值守加指挥调度立体化勤务体系，第一时间处置路面警情。
3: 路面警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湖北交警提醒广大考生家长，提早出门避开高峰，途经考点进明减速，文明行车。
0: 从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到全程待命的保电人员，再到各行各业的爱心志愿者，湖北多方力量汇聚在一起，用细致入微的服务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清晨，襄阳保康飘起小雨，送考家长没有站在路边淋雨，而是被引导进附近的工会驿站。在宜昌一中考点旁的高考流动工会驿站，还设有阅读区和心理咨询台，专业心理咨询师现场沟通，帮家长缓解焦虑。
4: 我们对困难职工的子女，还有一线职工，就是有需求的这种职工的子女，提供了一对一的送考服务，让大家切实感觉到工会的温暖。
0: 今天全省爱心志愿者也齐聚考点，在荆州公安，志愿者分工协作，为送考教师及家长分发饮用水与良膳。
5: 孩子们，你们放心去考，外面有我们守着，你们只管乘风破浪，全程为你们保驾护航。
0: 保障有力，更离不开电力护航。今年湖北有373个考点，国网湖北电力提前数周安排6000多名保电人员、1600多台保电车辆进行前置性电网补强与隐患整治，搭建起智能监测、电源护备、动态值守三重防护网。在孝感云梦县黄乡高级中学考点，应急发电车处于热待命状态，一旦主电源波动，考场灯光、听力监控将实现零感知切换。
6: 高考期间的重要工作就是盯守和预防，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要做的就是隔绝一切用电隐患，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绝对稳定的考试环境。
0: 同一时间，在通城一中考点，国网湖北电力的驻守团队一早便进驻现场，对配电设备、供电线路、变压器逐项测温、逐条排查隐患，实时监测负荷状态。考试期间，所有涉考线路纳入特级保电管控，全省坚守零停电、零故障、零事故底线。
7: 昨晚，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在武汉恒隆广场启动，活动持续至8月底，省市县三级联动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一场好吃好玩好开心的夏日消费盛宴拉开大幕。
0: 启动仪式现场，新开放的韩国潮流街区人流涌动，从服饰、美妆到潮玩，100多个韩潮主理人品牌汇聚一堂。活动期间，好玩板块将持续上新。武汉推出“毕业在武汉”长江灯光秀、江滩冰淇淋节、青春欢乐季；鄂州咸宁举办端午龙舟邀请赛，打造体育加端午消费 IP。各大商圈首店首展集中亮相，搭配多样促销活动。
8: 很多呢都是这个中国的首店，华中首店、武汉首店引入国际级的 IP 啊 ，Hello Kitty 来到啊恒隆广场，还有互动打卡的装置。
0: 好吃板块热气腾腾，美团上线湖北专属美食榜单，深挖各地美食。武汉小龙虾节、汉口北世界杯龙虾啤酒狂欢节轮番开动。宜昌以“我在宜昌过端午”将传统文化变为沉浸式体验。荆州发放20万元储运端午寻味荆州餐饮消费券，街头巷尾烟火气升腾。
9: 大赛巷举办荆楚传统小吃品鉴会，五一路夏夜啤酒狂欢周，烧烤卤味搭配街头演绎，长兴夜巷推出咸甜粽比拼。
0: 惠民福利同步加码，中国邮政湖北省分公司投放1000万元家政消费券，中石油、中石化上线加油抽奖。

0: 活动，支付宝联动商务部门投入千万级资源，打造500条人气特色街区，随处可领专属券包。
1: 在商业街、景区、夜市这些最具有烟火气息的地方，向消费者狂撒专属立减红包。
2: 家电以旧换新，叠加金融机构抽奖和补贴，提交汽车置换更新申请，限时抽1000元现金。政企合作，首次发放家政服务消费券，覆盖家庭保洁、育儿养老等生活服务需求。政策优惠力度、惠民服务力度均超往年。
0: 昨天，武汉造神州行2026汽车巡展促消费活动走进广东惠州，武汉造汽车再次组团南下，拓展大湾区市场。巡展现场，猛士 M817、全新蓝图梦想家、小鹏 G7 等44款车型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多位惠州本地汽车主播更是架起手机现场直播，实时互动，热度不断攀升。
3: 惠州的消费者主要的习惯的话就是经济实惠嘛，主要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
4: 这种活动的话呢，在我们惠州市场汽车消费影响也是蛮大的。
0: 看车热闹，买车实惠。即日起至6月30号，广东消费者购买东风蓝图、猛士、风神、东风本田等44款参展车型，可享最高8000元优惠，还能与品牌原有优惠叠加使用。广东省也同步加码惠民政策，推出报废更新最高2万元补贴、置换购车最高1.5万元补贴的福利。
5: 像我们的明星车型，那么叠加我们本次车股补贴4000元，就可以超过5万元。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跟着车股一起推广我们的车型，给予更多的促销政策。
0: 当天，武汉经开区还和当地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在汽车产业供应链共建、消费市场联动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6: 在武陵山区腹地恩施利川，一个常住人口不足70万的小县城，却建起了全国首个县域级全站国产化智算中心。为什么是利川？算力下沉到县城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来看记者的观察。
0: 夏季来临，利川也将迎来旅游旺季。腾龙洞、大水井、苏马荡，6家 A 级景区散落山间，景点之间相隔几十公里。过去，游客常常为怎么走、住哪儿好、值不值犯难。现在，打开 AI 游利川小程序，说一句需求，系统就能规划路线、预订门票、推荐住宿。
7: 我是单身女孩，喜欢自然风光，体力有限。今天想用500元独自在利川玩一天，要玩得好又不累。
8: 腾龙洞拥有世界级溶洞奇观，全年恒温开放，不受季节限制。
9: 想订的这个酒店，包括我想订门票，在平台上直接就可以订购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0: 这套智能推荐系统背后是 150P 的算力支撑，相当于150000台普通电脑同时运算。小县城发展算力有着自己的隐藏优势。利川年均气温12.8度，机房自然冷却，能耗低，水电充沛，电价低廉。地处武汉、重庆、成都之间，是东数西算中部节点。依托这些优势，利川投入1亿元专项债，联合华为、科大讯飞等20多家头部企业，建成了全国首个县域级全站国产化智算中心。
10: 利川相较一线城市，能耗比降低30%。政府通过超前决策，借助国内龙头科技企业的技术支撑，把数据留在本地，安全可控。在运营上，以算力驱动重构产业逻辑。
0: 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怎么用起来用得好？利川没有走先建再找应用的老路，而是先瞄准最大痛点——旅游。上线 AI 游利川，不只是推荐线路，还接入了全市2000多家商户的实时库存和评价系统。游客投诉，平台半小时内同步到监管部门，商家好评率低，算法自动降权。
11: 游客只要在我们平台投诉了，那我们就会同步给监管，那我们会及时的去跟商户联系，然后去做好这个游客的这样一个安抚。
0: 算力带来的改变远不止这些， 平台上线一年，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 1.2 天延长到 1.6 天，二次消费占比提升近一半。更关键的是，算力中心没有闲下来，150批算力填充率为83%。

0: 除了服务本地文旅，还为武汉、合肥、成都的20多家企业提供模型训练，累计收入2000万元。
1: 推进算力、运载力、存储力一体化布局，同步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加速、研学基地，到2030年建成区域性算力调度平台，打通连接武汉、成渝的算力通道。
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郑慧君，男，汉族，1976年1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何建文，女，汉族，1971年8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黄陂区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郭双喜，男，汉族，1975年1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民盟盟员，现任黄石市政府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民盟黄石市委主委，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万玲玲，女，汉族，1980年9月生，大学，文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荆州市荆州区委书记、荆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
1: 啊，
0: 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瞧你们俩小子，今天的进口林下游的团购能开展？你们确定？
0: 嘿，我和立冬啊会算的。
2: 您这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应该是进口林下游企业的那位领导吧？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林下游的销售总监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接下来，要不有请苗总监呢，让他亲自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进口林下游团购的情况。
0: 好啊，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苗总监，有请。好，苗总监请坐。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姓苗，苗泉，很高兴跟大家认识。
1: 今天呢，苗总监呢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苗总监呢，您赶紧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进口林下游这个事儿。
3: 好的，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一次跟袁老师你们的栏目合作，相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售在国内甚至全球都能提升好几个档次。然后这次团购的产品是我们进口的林下游，这是100%的纯林下油，磷脂的含量达到56%。
1: 李东，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林下油了。
3: 对对，没错，这一款林下油的市场价话我们定在是499一盒。
1: 哟，苗总监呢，不便宜呀。
3: 哎呀，好东西成本肯定是高的，价格自然也会高。既然袁老师你们栏目准备做这个团购，那价格肯定是给你到优惠的，给您打个80%，399一盒。这个价格我敢说，这也是在你这儿，在外面的话我们绝对都是一视同仁，499一盒的，一分都不会降。
1: 非常感谢苗总监，这款林下油的销量的火爆能给我们打一个80%呀，我已经是非常感谢了。但是苗总监呢，我呢，你不能怪我啊，我总是觉得可能我年纪大了，您给我打了个80%，399一盒，要是我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贵呀。
3: 袁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作为新西兰的一个大的品牌，通过的是 FDA 啊、GMP 啊、SGS 的多重的权威认证，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品牌，不管是从口碑还是品牌来说，真的是非常好了，再降价这恐怕就不行了，不好意思。
1: 苗总监，您看您今天呢也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咱们之间呢都想秉承着一个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吧，您给我80%的这个价格呢，最好呢再往下降一降，您看看。
3: 袁老师
1: 啊，
3: 那您说说看，您的心理价格大概是多少？
1: 我一说你可不能怪我哦，我就直说了啊，您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
3: 二？什么意思？加2块钱吗？
1: 苗总监，我说的是您给我这个进口林下油的价格呢是2位数。
3: 两位数
1: 啊？对，两位数嘛，就是99。
3: 袁老师，您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100%林下游的价格？99
1: 啊，
3: 等于打2折。
1: 对，就是这款林下油2折，99一盒。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点没错。
3: 袁老师
1: 啊，
3: 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1: 是
3: 99一盒，我们就是一个包装费。这款林下油之所以复购率、好评率这么高，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0: 都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实打实是下了真功夫的。就说EQ Harvesting 这个生态捕捞技术，那可是鲜活捕捞啊，24小时专业保鲜，这样避免了磷虾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您知道这个捕捞技术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就是 Harvesting 的这个技术的专业的捕捞船，光这个船的造价就达到了上亿美金，就这个成本市场价499，我敢说是良心价了，结果你给我99元一盒。
1: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你们企业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相关产品，你们用的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这个好归好啊，但是，哎
0: 呀，不是，你别但是啊，这么好的产品，您真不应该就给我99的价格啊，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采用的真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确保了成分的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这个技术可是高端磷虾油是主流技术之一了。我们公司后续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就您就给我99，这次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1: 我呢，说句实在话，我只是希望，
0: 我就一句话，您确定99元一盒不能再商量了吗？
1: 他们俩都知道，这俩小子都知道，我一般呢给出两位数我就确定了，多一分都不行。苗总监您看看，
0: 不好意思袁老师啊，这个合作我感觉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2: 哎，苗总监，
1: 哎，
2: 苗总
1: 监，快去看看，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2: 苗总监，你等一等，
1: 怎么就走了呢？
3: 苗总监，
0: 哎，苗总监，哎，我感觉袁老师没有合作诚意啊，这是。
4: 苗总监，这个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您消消气儿
0: 啊。不是，我也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他这样讲一分钱，然后让顾客优惠一点吗？但是你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我们也得挣钱呢，掐头去尾省了400块钱，我们怎么过？
4: 是是，来苗总监，来来，这边。其实苗总监你也知道哈，就是咱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让阮老师呢帮忙做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是吧？阮老师他身上担负的是我们无数的观众朋友的一个殷切的期盼，其实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这个价格呢是越低越好。
0: 不是，我们也难呢，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想那个便宜些，但是我也得给上面交代呀。你这样的话打两折，我真的没法交代。
4: 是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咱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您说您这么直接就出来了就走了，阮老师还有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等着呢。这个对贵公司的影响，我觉得也不好啊。依我看呢，咱们回去是吧？咱好好的再聊一聊，再商量商量。
0: 哎，正好袁老师打电话过来了啊，我接一下吧。喂，袁老师哎，你这样让我们也很为难呢。是，我知道你们也想给全国观众一个好的价格，但是我们也要给上面一个领导一个交代啊。那行，那我们要不回去再说吧。
4: 就我听着这事儿，张老师，
0: 对，让咱回去一趟。
4: 对，咱回去咱好好的聊一聊，是不是？
0: 行，那就回去聊，回来聊聊。
4: 您请，您。
5: 哎，姚总，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坐，请坐，
4: 您请坐，请坐。
1: 姚总监呐，您总算是回来了，你怎么说说你就走了呢？我跟你说，有一个词儿叫好事多磨啊。您坐下，咱们再聊聊。
0: 刘老师，这样啊，您说的99一盒，我真做不了主。我给我们的冯总，然后打个电话吧。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行。
0: 你好，冯总。
6: 哎，你好，苗总监。
0: 我跟袁老师这边谈合作进口磷虾油这个项目，目前的话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些磷虾油的市场价格我们现在定的是499元一盒，袁老师这边给的是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边这个价格怎么推进一下呢？

0: 袁老师的节目呢，我们之前做过调研了，在国内的影响力确实很强。他既然要2折99这个 price point， 那我们就配合吧。这样团购第一天可以给他2折99是没问题的，但是仅限就2个小时，给客户的长期福利了吧。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开团的话，就恢复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决定的8折，不可以再讲
1: 了。好的，洪总。那今天给2折99元一盒，然后限期2个小时，明天的话继续团购就恢复8折，你看对吧？
0: 啊、yes。接下来我还有个会，那就这样吧。
1: 啊，好嘞，洪总，那你先忙。袁老师，你也听到了？
2: 听到了。今天呢是能够给我2折99一盒，这个期限真短呐，就给我2个小时。可是明天你们这个零下油就要恢复到8折，8折就是399一盒了，真是要命的啊！
3: 老师，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呢。
2: 啊，
3: 我觉得吧，你先同意，先把这个团购开展了再说。
2: 也对呀，
3: 行，
2: 这个苗总监，那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我同意。今天呢是2折，是99一盒给我，期限呢就时间呢2个小时，这个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可以吗？
1: 可以，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可以来报名了。但是这样，袁老师，我先出去安排一下发货，行吧？
2: 哎，等等，苗总监，我还有个事儿，您看能不能帮我们包邮啊？
1: 袁老师
2: 啊，
1: 您一条活路吧，真的，我头都大了，好吧，已经亏了，不差这个邮费了。行，我现在去安排吧。
2: 好，那苗总监您先去忙，谢谢啊。
4: 好，谢谢苗总监，慢走，
5: 您慢走。
2: 李东送送。
4: 哎呀，啥也不说了，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
1: 啊，
2: 干什么呀？
4: 放礼花。哎呀，怎么样？
2: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4: 变魔术变的吗？
2: 魔术变的。
4: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兰进口的磷虾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2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呐。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2: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无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苗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4: 对，
2: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真的是结束了。
5: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4: 就是，
5: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8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了。
2: 对，
5: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4: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呢。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呢，超级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磷虾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袁老师。
2: 哎，
6: 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磷虾油。
2: 啊，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放心。那么这款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有 FDA 和 SGS 双认证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您放100个心，8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6: 安心，好的，谢谢袁老师啊。
2: 哎，
6: 袁老师，再见。
4: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5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
2: 啊，5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7: 5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磷虾油，都好好调理。
2: 嗯，
7: 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

0: 老师，您18粒，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1: 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0: 明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林香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林香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林香油2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袁老师。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林香油。
1: 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3: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太谢谢您了。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1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就这一款林香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1: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林香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3: 好好好，一定好。
1: 6组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啊。
3: 好嘞，
1: 好
3: 好，谢谢袁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6组进口林香油。新西兰原装进口那款。
1: 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4: 哎呀，就说这款林香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6组。钱倒是有啊。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1: 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呢，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林香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1等1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6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4: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林香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林香油。
1: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5: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遇到这次林香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林香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那真是太少了，反正阮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U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磷虾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5: 好嘞好嘞，谢谢你阮老师啊。
1: 不用谢，
5: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磷香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组6盒，还包邮到家，1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想要订3组进口林香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7: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3组是一家3口人吃？
6: 对对哦。

0: 李登老师吗？
1: 啊，是是。
0: 老师帮我们一家三颗顶嘞。有，我看上是那两天讲那个拧虾油嘛，这顶头拧虾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拧虾马上捞不起来的，马上就加工了，保留了拧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拧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拧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哟，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盘子嘞。哟，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到处学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鱼好的东西交给鱼会。但是嘛，前两天我看到一款几百块一壶嘛，哟，我们也想到阮老师盘子的优惠，才99块钱一壶，可把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三个，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
2: 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3: 对对。
2: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0: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嗯，
0: 再见。
2: 好，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5: 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想订购15组。
3: 哇，这个时间呢倒是可以报名，但是您这15组，您这属实是不少啊，打算送礼？
5: 哎，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嘛，我看到阮老师讲这款进口磷虾油吧，我就觉得已经挺好了，然后又上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和产品这个介绍。哎呀，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知道，我看他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原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捕捞，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达到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吧，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嘛，吃了之后对身体肯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吧，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吧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2: 啊，原来是几个小辈一起研究研究啊，觉得这款磷虾油它行，一起来给爸妈呢团购。那行，那我就圆了你们这个梦，帮你们呢订上，不让你们这份孝心呢白费。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啊，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5: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
2: 哎，
6: 您好啊啊！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儿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啊，他就看上了，
2: 看上了，
6: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
2: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6: 您别阮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2: 哦哦，
6: 你想我老伴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订2组啊，要不然那肯定得说我
2: 啊，
6: 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2组我也出得起啊。
2: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2组，让您老伴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6: 那好的，阮老师，谢谢您了啊，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7: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那个磷虾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磷虾油团购的活动吗？
2: 是，
7: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2: 对，
7: 大品牌大厂家的。
2: 对，
7: 这样那个阮老师啊，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2: 四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7: 哎呦，谢谢袁老师，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7: 再见。
4: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

0: 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姚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一天不看呢不成心事儿。啊，那好，姚老师，哎，帮我订了两组啊，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
1: 好好好，帮你订两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2: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谢谢姚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1: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3: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
1: 对，
3: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1: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3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3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4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这个消息，
6: 大庆浩回来了，
1: 你回来干哪呀？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5: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
12: 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4: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16: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5: 北京时间周六凌晨，由于美国非农就业报告表现强于市场的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的预期升温，全球资产迎来了罕见的抛售潮。
16: 报告显示，五月非农就业人数净增加17.2万人，同时也大幅上调前两个月的就业人数，其中三月从增加18.5万人上修至21.4万人，四月从增加11.5万人上修至17.9万人，两个月